0: 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1: 她很坚定地说，她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
2: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0: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3: 去村里面当地书记，而且是种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0: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4: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泥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
5: 老农，
0: 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尼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人际关系等。百尼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2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他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5: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正确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抓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尼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尼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3: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3连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5、6次，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3: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

0: 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沙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可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1: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尼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尼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尼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尼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3: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他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也是父亲节。黄文秀的父亲刚做完手术，他趁着周末回去看望父亲，并给父亲送药。提起当天的情景，黄文秀的姐姐仍难掩悲痛。
4: 其实本来他可以不用亲自送那个药回来给爸爸的，但是正好那天是父亲节，他说他一定要回来看爸爸，一定要把从他叫的他朋友从北京来邀。他说对爸爸的这个病可以有效。
0: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5: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0: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以及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

0: 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途经凌云县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1: 他在工作群啊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来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跟他说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又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0: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2: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0: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2: 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0: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3: 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0: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4: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
0: 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 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
5: 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0: 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泥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四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

0: 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1: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晋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晋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5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2: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1: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

0: 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1: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0: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1: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天，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苏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气就放在身上，匍匐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气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来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了，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又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 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佑雄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3: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八百壮士普通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是，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4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八百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八百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2: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苏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八百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4: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八百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八百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2: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时含恨离世，年仅37岁。 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

0: 908商场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

0: 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商务部的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经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9号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消息，1到5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5年国家质检中心通过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减免检测收费等途径，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总额达到28.87亿元，全年服务相关企业超过70万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的食品罐。财政部将于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6月9号，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目前该局发布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其中对参保范围、保障待遇、报销项目都有变化。该通知自7月1号起执行。通知要求要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并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时，全省将统一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不设起付线，100%报销，实现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无自负。6月9号下午，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根据介绍，本届活动与电竞安徽全境境界为主题，将于近日正式开启，并持续到11月。6月9号，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2026年6月11号上午9点正式对外运营。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今天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运作情况。今天呢，整个来说的话，应该来说沪指早间低开之后回暖，然后跌幅收窄，科创五零走强，上涨超过了2%。在板块方面，影视院线板块持续走强，中石传媒涨停，半导体板块迅速拉升，海光信息上涨超过10%，算力租赁概念快速拉升，美的云、拓维信息双双涨停，环阳丙板块是走高，宏宝地涨停。下跌方面，煤炭股持续走低，浩华能源领跌。另外呢，电力板块大面积飘绿，协鑫能科领跌 ，CPU 板块回调，三安光电领跌。应该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啊超过38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点位。上证点位运行在3991.76点，下跌18.27点，跌幅0.45%。深成指运行在15019.04点，下跌248.87点，跌幅1.63%。创业板指运行在3880.42点，下跌81.33点，跌幅2.0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

0: 署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1: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还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0: 那如何让未来产业赛道跑出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主任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会议强调要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对于新一代智能制造，您是如何理解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说新一代它具体在哪些方面呢？
2: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新，我认为它的核心是在于人工智能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因为它呢，这样就使得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了一个自主化，就不同于以往我们更多的是用机器来替代人的体力嘛。新一代智能制造，它是让机器具备了感知、决策和学习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比如传统的汽车生产线，机器人可能只会按重复的程序、固定的程序来进行标准化的动作。而新一代的智能工厂里面啊，我们的装配机器人，它通过视觉传感器和 AI 算法，能实时识别不同型号的零部件，自动抓取，然后到同时去完成焊接，并且呢，当出现异常的时候，系统还能自主判断并优化工艺参数。更关键的是呀，我们这样整个工厂它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数据贯通，从订单到设计到生产到交付，它全流程是可自适应调整的。这个新呢，它就是主要就是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和虚实融合。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觉得未来定制化的汽车生产啊，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可能。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关于产业基础再造和这样的一个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结合目前已经有的这个进展来看，您觉得具体在哪些关键环节还需要加把劲儿呢？
2: 当前我国的制造业产业链已经非常完备了啊，这是一个共识。但是呢，在以下几个环节，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加把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础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盘点。我们在高端液压件、传感器以及工业设计仿中软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的问题，与国际先进水平呢仍有差距。如果这些基础不牢了，我们的整机生产啊是很难实现高端化的。第二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中试验这个环节。我们从实验室成果到规模化生产之间，它缺乏高水平的中间性实验平台，因为许多创新啊，它就倒在了样机到产品的死亡谷，导致成果的转发率呢，它是比较低的。近期我们国务院呢也发了一份文稿，就是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部署了构造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正是要补这个短板。三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攻关机制啊，还有待完善。我们单项技术的突破，它是不等于整面提升的。我们需要龙头企业来牵头，联合中小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比如说我们的种机的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避免各搞一摊，然后互不配套。因为呢，我们的创新它是具有极大的位置性的和累积性的。因此呢，要求长期稳定的协同投入。目前跨企业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啊，

0: 小缺口关系户的大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也要加强攻关。具体工作呢，我点上呢，我们要去支持单项冠军企业持续深耕专业方向。面上呢，我们要组织上下游联合验证。面上呢，我们要建立起国家级的材料数据库以及测试评价平台，去降低我们企业的试错成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大国规模优势嘛，我觉得是可以转化为创新优势的。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应用市场，可以为这些技术环节提供丰富的实验场景和迭代机会。
1: 好，另外呢，关于未来产业会议强调要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那您认为啊，哪些赛道具备潜力呢？
0: 结合技术成熟度和市场空间，我觉得有两个赛道它是非常有希望的。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AI 大模型赋能的垂直行业应用，因为我们的通用大模型已经奠定了基础嘛，成本比较低，然后效率比较高，但真正 AI 应用的价值的爆发点，我觉得近期可能会在医疗、法律、教育等垂直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啊，它具有足够的丰富的数据集，需求使用的频次又非常高，那些能够掌握行业数据、开发专业模型的初创企业，我觉得有望快速成长为独角兽。第二呢，是具身智能和机器人，因为从工厂巡检、物流帮运到家庭服务、养老陪护等等，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啊，正在从献祭走向实用。我们之前在天津智博会上也看到了一些案例。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呢，与高精度传感器和灵巧手也在加密加快研发，这些领域呢都蕴藏着巨大的机会。这些赛道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技术有突破，场景有光束，链条有延伸啊，主持人。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培育更多的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需要具体怎样的生态建设，如何来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密切合作呢？
0: 我觉得培育未来产业独角兽，它需要的呀是一个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而不仅仅是种几棵树。具体包括了，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生态，它既要有顶尖的科学家来提供源头技术，也要有懂市场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团队。同时呢，我们要鼓励高校大企业联合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我们现在有没有能看到，就是交叉学科人才是特别缺的。并通过联合的薪酬啊和股权激励去扭向我们的核心股东。二是资本生态，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并购基金，我们应该要去形成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接力，尤其是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啊，它是跨越死亡谷的关键。三是场景生态，就是政府啊，应该要去主动开放城市治理、医疗、交通等场景，让初创企业有练武之地。没有真实的场景，技术再炫也是难以落地的。而关于就是如何强化产业链的上下游合作，我觉得核心是要建立起链主加专精特新的共生机制。我们链主企业应该去发布技术需求和采购清单，中小企业的就可以根据这些需求来进行研发。同时呢，我们的链主呢可以尝试去开放中式平台，共享供应链资源，去降低中小企业的验证成本。比如上海推行的龙头企业加中小企业加科研院所的创新联合体模式，它是值得尝试和推广的。
1: 好，那中小科创企业是未来产业创新的主力军，但是面对抗风险的能力弱、融资难等问题哈，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基础上，如何精准破解初创企业的这个发展痛点呢？
0: 中小科创企业它再突出的痛点就是三高异常问题嘛，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研发长周期。我觉得精准破解需要组合拳。首先第一，我觉得要特别明确的是，创新呢是企业自己的主体责任，我们要去提升企业自身的抗风险内功，我们支持企业建立规范的财务、知识产权、法务体系，辅导其对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我们市场上大企业欺负小企业的情况也存在嘛，比如那个压账周期啊，延得很长啊，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去就是也不能说要求，就是说我们希望大企业能够更好的去带动小企业的发展，让他们去关注更多的关注一种共生关系。二呢，就是要去建立政府加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就是我们设立科创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然后比如银行可以发放科创贷，当出现坏账的时候啊，可以由资金池来按比例分担。

0: 同时呢，我们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去开发研发失败险等等产品，政府呢也可以相应的给予一定的保费支持。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去推广一种先投后股的等创新支持方式，比如政府以投资的形式将资金注入初创企业，约定未来几年或若企业发展的好，可按约定价格转股或者退出，若失败呢，也应该有一种就是更加包容性的机制，如果确定是没有利益输送等其他关系的，我们是否能采用科研经费核销等方式来助力企业发展。我觉得这是就既能更好的支持企业发展，也不会稀释企业早期过度的股权。此外呢，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高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呀，它会挤出初创企业的人才，因此我们的生态建设呢，还要包括降低人才的居住成本，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创业者留得下稳得住啊，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在监管方面如何确保这个钱能够花在刀刃上，如何防止一哄而上盲目的跟风呢？
0: 我觉得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关键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和资本的激励的扭曲，强化科学决策和过程的监管。一呢，是要建立产业赛的前瞻性论证机制，在布局未来产业前各地应该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评估当地的技术基础、人才储备、市场空间、判断时是否具备比较优势，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应该引导其错位发展，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星。二呢，是要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穿透式监管，我们应该要求基金管理人定期披露投资进度、被投企业的经营情况，防止资金沉淀或者流向非科技领域。第三呢，是要建立负面清单和过预警机制，对出现过热苗头的赛道要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引导我们的社会资本理性投资，对地方政府盲目跟风推出台过高补贴政策的上级财政，我觉得可以考虑扣减，或者是以其他相应的方式去进行一定的约束。第四个呢，也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既要完善容错纠错，也要就是强化考核评价，对经过科学决策但仍出现失败的项目只要没有出现利益问题，应予以免责，但对于明知条件不足仍强行上马造成重大损失呢，则要严肃追责。总体而言，我觉得未来产业的培育它是需要战略定义、科学方法和制度耐心的，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家精神，优化政府服务，才能让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在健康生态中脱颖而出。主持人。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钟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88.94点，下跌21.09点，跌幅0.53%。深成指运行在14994.24点，下跌274.47点，跌幅1.8%。创业板指运行在3876.66点，下跌85.45点，跌幅2.16%。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应该来讲，近期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它是处在一个不断震荡盘整的过程当中的。我们看到有一些机构呢，也认为就是说2026年的下半年，就是市场它处于从 J 曲线左侧向右侧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那短期呢，需要警惕地缘政治 制与美元流动性扰动带来的波动风险，中期呢则应该着眼于 AI 产业红利的扩散趋势，以及中国资产在全球配置中性价比的提升机遇。策略上需战术灵活与战略定力相结合，跨越周期布局未来。那战术配置层面呢，考虑到油价与美元流动性的扰动风险，所以呢就是说短期1到3个月要增加现金的配置，保持商品和能源头寸的一个对冲，那继续低配美债，权益配置上降低前期涨幅过大的韩国市场与基本面受油价压力较大的东南亚市场，中期根据美元流动性变化择机增配中美科技股以及优质的权益资产。战略配置层面看好大宗商品、中国优质资产、 AI 产业趋势机会。那最新一期的量化资产配置五星模型的分析意见呢，2026年 Q3 超配大宗商品、中国权益现金，标配美股、中债以及低配美债其他的新兴市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
2: 前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管股评，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以及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和您来聊一聊如何来购买家庭保险。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3984.10点，下跌25.93点，跌幅0.67%；深成指运行在14948.16点，下跌332.24点，跌幅2.11%；创业板指运行在3854.60点，下跌107.15点，跌幅2.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你好袁老师，您觉得当前的市场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2: 首先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谨慎啊，但反过头来说呢，这波行情之前从今年的4月大涨啊，这波行情呢主要应该还是结构性的上涨啊，那这个结构性呢，出现早来就是高科技涨啊，那非高科技呢下跌，那高科技当中如果再细分的话，那就是 AI 硬件方向大涨，其他啊非 AI 硬件方向的高科技啊也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所以如果说要出现一波调整的话，那理论上涨多的啊，那这个应该在这一阶段呢很可能遭受到的一个下跌也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从风险的比较高的一个角度来，双创指数啊，尤其创业板指数啊，跌创历史新高啊，所以它呢可能风险更大一些啊。反过头来说呢，上证指数呢从4258点开始已经开始下跌了，而高科技股呢主要是从上周三才开始下跌的，所以从时间周期的一个角度来说，从跌幅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上证指数基本上可以认为跌得差不多，跌到位了啊。从一波从3794点上涨以来的一个回落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上证啊，无论是下跌的一个时间还是下跌的幅度，都已经基本到位。那么现在呢，就等情绪恢复啊。如果情绪恢复的话呢，那个上证指数就有可能走出双底结构，然后慢慢上行。那么这是上证啊。但是对于创业板来说呢，刚才我们已经反复跟大家是提到了一点啊，创业板指数呢，它是近期呢是跌创新高啊，而且呢一度把老大哥上证指数的那个点位也已经踩在脚底下啊，只是这两天一跌以后呢，才又重新回来啊。那么它呢，这波从4月8号开始的一个上涨啊，最大的一个涨幅应该是挺令人折舌的，总共38天交易，

0: 大涨了超过30%，这是指数，对吧？那板块方面，AI 硬件相关的那涨幅超过50%以上啊，我说这个是指数啊，超过50%以上比比皆是啊，所以对于它而言呢，这里很可能是一个重灾区啊。那么现在呢，它是经历了4天左右下跌以后啊，连续2天呢，包括今天还是在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把昨天的一个高点继续往上刷新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它就是 N 型的那个第三底往下的一底也要展开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在创业板啊，那个以及科创板相关的一个高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从资本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会迎来是短线的那个风险的一个释放啊，但是从长期啊，那个我觉得不是从资本市场，如果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AI 硬件包括 AI 这个方向啊，我觉得远远没有到见顶的一个地步啊，主持人。
1: 好的，杨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刚才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您觉得很多，比如说这个科技类的股票啊，还有这个 IR 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啊，还没有到见顶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郭峰老师，刚才呢，袁建新老师哈也是分析了这个科技类的一些股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技类最近就是说很多朋友对它都是非常关注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拉升，所以您觉得这个大幅拉升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2: 对，主要还是2个原因吧。一个，确实大家也在关心，就是相关的科技股出现连续大涨，或者说，机构过度集中的情况下，是否会有一些筹码松动和震荡调整，以及消化估值的这样一个要求。也希望这一旦说这些板块出现调整的话，能不能出现一些风格切换？但是目前来看呢，一个呢，大家对整个科技景气度呢，实际上现在还处在一个有憧憬、有预期的状态，也就是说，可能以 AI、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全球的整个都出现一些联动震荡，但是呢，也没有人马上认为就是说这个泡沫就一定破灭，更多的还是认为是一个正常调整的一种状态，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全面的风格切换可能还很难形成。包括我们观察昨天美股市场，就纳斯达克出现大跌的时候，确实传统行业道琼斯指数还是相对抗跌。就理论上呢，当科技股双创或者我们的双创板块出现下调的话，大概率主板呢相对会有一些抗跌。但是呢，现在整个资金要形成马上的这样一个切换，目前条件似乎还不太成熟。确实，一个是消费方面的景气度还没有明显起来，整个消费行业的业绩啊，或者说利润啊，还不足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出现这种主动增配，更多的是消费板块确实调整的比较充分，就是估值到达一个历史底部，但是呢，出现马上反转，大家也在观察。但是我们要强调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另一个层次，实际上，既然至今大家会寻找景气行业，那么前段时间可能对 AI 半导体这块产业链过度参与的话，一旦这个板块出现调整，我们相信更多的资金可能还是会在景气行业当中出现一个轮动。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6个新兴产业、6个未来产业，所以呢，倒没有必要说一定过度集中在说半导体产业。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调整的话，那其他的像机器人板块啊、航天航空、创新药、6G 啊这些，它有可能会在这些资金对这些新兴赛道应该还是会保持比较高的关注度。所以我觉得，科技类资金它会在新兴产业赛道当中进行一个轮动，这可能是目前中国股市的一个主打的主要的特色吧。
1: 在新兴产业这样的赛道当中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轮动。那您觉得就是说这种轮动，我们该如何的把握它呢？
2: 这种轮动嘛，确实，实际上对投资来讲，我们还是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嘛，就是也没必要过度追涨。像已经涨了5倍、10倍的这种强势品种，因为21年的印象，大家还是印象蛮深的，对吧？当初新能源赛道非常火，那你如果说也去追那些涨5倍、10倍的龙头股，实际上后面还是会有。

0: 调整的这种压力。但是呢，整个产业实际上还是可以观察一些，在新兴产业当中，实际上它之前出现了一些调整的情况下，这些赛道当中的公司或者细分行业，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封闭布局吧。
1: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峰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的金广股评两位老师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和分析。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最近它一直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前天是一个下跌状态，然后昨天呢稍微上涨了一些，今天又是下探的一个格局哈。就是目前的话，好像赚钱的效应不及前段时间那么的明显，不停地处在这样的一个不断震荡的过程当中，而沪指呢也是失守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包括创业板指也是失守了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哈，所以近期的一个市场它的波动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到的，我们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但是呢有一些风格的轮动可以把握住，比如说这个科创板块、科技板块，前期呢它上涨的幅度也是比较大，但是依然呢是有一些嘉宾啊对它后市的一个发展态势呢还是处在比较看好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做一个适当关注。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科技板块它因为之前上涨的幅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操作上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另外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影响股市利好或者利空的一些消息哈，就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像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称美方将几家中国企业，你比如说像包括阿里巴巴啊、比亚迪啊列入到所谓的涉军企业清单，另外呢，林健表示就是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应该来说要划设各类名目的一个歧视性的一个清单哈，无理的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呢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好中国企业的一个正当的合法权益。另外呢，根据日本的一个经济新闻的报道，就美方请求中国恢复对日本的一个稀土的出口，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对此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以及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的这样的拥核的一个企图。行业新闻方面，像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方案提出2020-2027年年底前呢全省累计建成300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过8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需求，全省实现超充线线通，超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呢不少于加油站的一个数量啊。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资金呢再次净流入宽基的 ETF。根据 WIND 的数据显示呢，8号股票型的 ETF 净流入是291.71亿元，又以宽基的 ETF 为净流入主力。以周流入这样的一个来看，宽基的 ETF 此前已经连续16周出现净突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规模缩水呢超过50%，最新规模呢已经回落至1.06万亿元。虽然说这样的一些消息对于股市呢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大家呢也是起到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建议大家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依然要谨慎进行操作。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青广生活家。
3: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3: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家庭保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4: 前段时间一位朋友求助，我每个月的工资除去生活开销也就剩300多块，几乎全交给了保险公司，一年3万多的保费压力实在太大了，感觉快撑不下去了。于是我约他先做了一个现有的保障梳理，有几个细节的坑不少人都容易踩。先说说这位朋友的基本情况。大明，30多岁，自己和太太都在国企工作，去年刚要了2胎，年收入在当地还算中等偏上，一年能有个10来万。从2年前开始，他有了保险意识，希望能给家人更多的保障，于是给家里4口人陆陆续续买了保险，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通过电话销售买的。刚开始交保费时感觉还好，但随着孩子长大，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动用家庭储蓄款的程度，所以每次付保费都很肉疼。按我的经验说，家庭的保险支出在收入的5%到10%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4口之家10来万的年收入，保费可以控制在1万出头。而大明现在每年要交3万块的保费，几乎占到了家庭年收入的20%多，这个占比太高了。做完保障梳理，我发现大明眼下的家庭保障方案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混淆产品。这一家4口都配了防癌险，而不是保障范围更广的重疾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癌症只是重疾里的一种，只买防癌相当于放弃了其他几十种的重疾保障，尤其是一些心脑相关的高发疾病。而且孩子现在还小，有很多高性价比的重疾险可以选，现在就买终身防癌险，在实用性上看比较鸡肋。听我分析完，大明半天才弱弱地说了句，我以为这俩是一回事儿。朋友们千万要搞清楚，重疾险和防癌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般来说，大病保障首选重疾险，防癌险是因为身体问题没办法投重疾，或者年纪太大投重疾保费很贵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的备胎。第二，缴错期限。所有的长期防癌险缴费期限都是5年期月缴的方式，这是造成大明保费压力最大的原因。大明说，当时电话销售告诉他每个月交几百块压力不大，就当存钱了，还能多份保障，他觉得特别有道理。至于缴费年限，别人根本没告诉他可以选择更长的期限，而听起来压力不大的月缴保费，几份保单加在一起每个月就要2000多了，连续交几个月就要动用私房钱了。交保费和还房贷有点类似，缴费期越长年保费越低。像长期的重疾险、防癌险，30多岁的年纪最高可以选30年的缴费期。有些朋友会觉得拉长缴费期像欠着保险公司，越早交完越省心。其实缴费期越长，我们保障的杠杆就越大。比如说重疾险，如果在缴费期内出险，绝大多数产品都可以豁免剩余保费。第三，重复保障。大明和太太两个人分别配了2份住院医疗险，按大明的说法就是一开始买了50万，后来觉得不够，又各自加了100万。但是医疗险跟重疾险不一样，医疗险是花多少报多少，出险后能拿到多少钱跟保额没太大关系。如果医疗费没超过50万，那第二份保障根本用不到，不如直接买一份保额稍微高一点的住院医疗险。重疾险、防癌险可以重复赔，医疗险、防癌医疗险是保障型的保障， 同一笔费用不能重复报销。从我日常接触的经验看，很多朋友在买保险这件事儿上踩坑，归根结底是因为不了解。具体到买保险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细节问题。家庭保费预算准备多少合适呢？体检查出小问题，哪些保险能买呢？相似的产品怎么看哪一款性价比更高呢？如果你现在有配置保障的需求，不管是打算自己配还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高懂保险的基础知识都很有必要。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录音也是了解到了如何更好的来购买家庭保险，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希望大家哈都能够买到适合于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份保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金广有理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理财方面的小窍门。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呢，我们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的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作为中华医学会安徽眼科分会会员，安徽省近视研究预防理事会，具有晶体植入手术和激光手术双重认证的近视手术专家，梁院长在眼科学领域拥有深厚的临床经验，尤其在青少年近视防控和屈光手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您好，梁院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呢来到名医大问诊这个栏目，希望的呢能用我的一些专业知识去帮助大家解答一些关于眼部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包括近视眼的青少年近视眼的一些防控，以及就是说高考完以后就需要做一些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些患者的一些疑问，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说不要被视力阻挡了自己的一些梦想。
3: 好的，非常欢迎梁院长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此刻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及家长，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直播咨询通道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想和梁院长沟通交流咨询相关问题呢，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551-634-589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71，0551-634-58971，以及微信的方式，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也将会尽快解决回复您的问题。好，梁院长哈，应该说每年的暑假都是摘镜的高峰，那么很多的家长和学生都会咨询近视手术，那么请问您为什么每年的这个暑假总是会和摘镜手术联系在一起呢？
4: 主持人说的是没错的，因为目前呢就是说摘镜手术呢暑期相对来说就是说最多，因为每年高考完以后有一些孩子面临的一些考学啊的一些需求，包括一些军校啊，包括公安类的院校啊，包括一些民航飞行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等等一些不少的热门专业，包括我们就是考医学类的院校的一些孩子，他如果都对他的视力包括对他的这个戴镜的度数，他可能都有一些硬性的门槛，如果孩子就是视力不好，他可能在一些专业的选择上就会受到一些受限。所以说呢，每年高考完以后，到暑假期间，这个摘镜手术呢，相对来说在一年中它算一个小高峰吧。但是呢，就是说，目前来说呢，手术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包括我们要做一些攻略啊，包括术前检查呀，包括一些之前如果你戴隐形眼镜或者戴一些角膜塑形镜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停戴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说才能赶上一些术前的一些体检啊，所以说呢体检完以后我们才能考虑手术，这是因为一些刚性需求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因为每年到暑假以后他放假了，包括一些大一啊大二或者就是说读研究生的孩子啊，他可能就是说刚高考。

0: 戴眼镜，运动，包括旅行啊，包括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不想，所以说呢，有的孩子会选择暑期在一个放假的时候考虑做一个摘镜手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的孩子就是说，他高考完了以后，他虽然没有一些硬性的需求，就是说，比如说要体检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他已经觉得自己马上进入一个大学的生活了，他想就是说，打个比方，我想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去，面对我的大学生活。所以说呢，不光是我们眼科，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就是说现在的话，年轻人的话，高考完以后，可能就是说，搞牙齿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摘镜手术的等等，还有一些做一些简单的什么医美的一些患者。都会相对的很多，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求自己的外形啊，包括身体状态啊，都会更好，然后去更好的去融入一个大学的生活。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说，高考完以后，乃至于到暑假，一直到开学之前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眼科来说，可能就是说选择摘镜手术的患者会多一点。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小的一个高峰期吧。这是每年都是这种情况。
1: 是哈、啊，正所
0: 对对
1: 谓
0: 对。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呢，摘镜是和他的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包括学习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这边，一位家长呢发微信来问说，想请问一下梁院长，说小孩呢今年17岁，能否做这个摘镜手术？另外想咨询您一下，那么这个手术过程是否会痛苦？
0: 是这样讲法啊，就是说17岁。如果你不是为了体检，我们建议暂时不做。我们的原则是，不是为了硬性体检的要求，建议18岁以后，高中毕业以后，考虑做摘镜手术。但是如果你的年龄可能就是说你今年想考军校或者公安类院校，你可能差几个月，但是你的孩子就说我一定想上这个学校，那你也没得选择，那你可能就可以做。那具体也根据眼部的情况、年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说，就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体检，建议18岁以后再考虑手术。本身呢，手术呢并不是很痛苦，因为手术首先我们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如果医生跟你说能做了，这个手术还是很安全的，手术也非常快。你包括现在的激光类的手术，双眼的话几分钟就搞定。然后晶体类的手术呢，可能稍微长一点，手术过程中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
0: 对对对。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及各位家长，那么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的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有关于摘镜手术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您也想和梁院长沟通交流、咨询相关问题呢，欢迎您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那么您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的电话，号码呢是05516345899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971，以及微信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也将会尽快解决回复你的问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微信的提问，这边一位家长想请问梁院长，那么请问您，如果说做这个手术的话，从检查到手术，那么总共需要预留多长的时间？
0: 手术时间、检查的时间我们一般情况下半天左右能够搞定。也就是说，可能如果你时间长一点，那可能最多一天时间就能检查好。如果检查完以后，你觉得你可以，你想做手术，那我们就说点消炎药水。一般情况下，第一天检查，如果你急着想做，第二天可以考虑手术，然后第三天复查就可以了。如果打个比方来说，因为有的孩子家长来说，就是说他是想做，但是呢，他想等分数出来以后再考虑。那样我们就是呢，还是首先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先做个检查，看看你适不适合做。如果可以适合做，那你等分数出来以后就没必要太仓促，因为一旦等分数出来以后，很多孩子仓促，万一你一检查以后，说你不可以做，那你就是说，整个你的所有的规划都会打乱。所以说呢，按照正常的我们理解，就是说提前检查，检查完以后，最快第二天手术，一般情况下

0: 3天基本上能够搞定。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
0: 对，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家长通过微信的方式发来一条咨询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梁院长，说术后多长时间能够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用眼，担心会影响到大学的军训和学习生活。
0: 现在的手术，激光类的包括晶体类的手术恢复都很快，基本上术后第二天都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视力。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我们大家通常知道的，就是说0.8、1.0啊之类的，基本上术后第二天都能达到0.8乃至以上的更好的视力。早期呢，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睛有点干，包括有点水雾感，都是正常的，因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慢慢的恢复，会慢慢的清楚。但是这种情况呢，它不影响生活，你正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第二天可能是一种清晰的状态，但不是一种高清的状态。高清的状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越来越好。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正常的点药水，正常的复查就可以了。到开学的时候，因为一般学校都是9月1号左右开学，包括军训啊，包括一些上课啊，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好的，是供这位家长参考哈。好的，微信平台上这边一位家长发来一个他非常关注的问题哈，想请您回答一下，说这个手术之后能够达到的预期视力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当中呢？
0: 目前这个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能达到你的术前带进的最佳矫正视力。也就是说，打个比方，你是400度近视，如果你戴上400度的近视眼，你能看到5.0，那术后我就能达到，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说，绝大部分的患者能达到5.0的视力，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更好，也有可能稍微波动一点点，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摘镜手术呢，就是说上限，也就是说你能做完手术以后，你的视力能，你的上限是根据你的眼部情况，因为每个人的眼部的那个功能不一样，所以上限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决定。但是下限，我们基本上，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我们术前基本上是能够保证的，是这个情况，就能达到你的术前的最佳矫正视力。
1: 好的，供您参考，这位家长。好，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两路的直播的咨询通道呢继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您也想和梁院长沟通和交流咨询相关问题呢，欢迎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联系我们。那么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的电话0551634589 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 71，以及微信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您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将会尽快解决回复您的问题。那么在本期直播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及家长，是邀请到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梁院长呢，作为中华医学会安徽眼科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近视预防研究会理事，具有晶体植入手术和激光手术双重认证的近视手术专家。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请梁院长继续呢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及考生和家长科普。那么如果说在高考之后呢是报考相关的院校，那么分数够了之后，那么是不是视力如果不达标就真的不能录取了？那么具体会有哪些政策及要求，请您做相关科普。
0: 对，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对于一些专业上的要求，就是说大家都应该相对来说硬性的标准的，像军校啊、公安类院校啊，包括医学类的一些专业等等的一些专业，它对视力上都有一个

飞行员的这些啊，他可能要达到5.0的裸眼的视力。这样呢，就是说对于视力的要求，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而且呢，就是说对于军校来说，要求可能就是说是更严格的，就是说他的手术方式上会有一些决定。目前来说，只能选择激光类的手术、晶体类的手术。你想考军事类院校，它是不允许做的。包括我们征兵，他也是这样，只能选择做激光类的手术，晶体类的手术是不允许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前半年做。提前半年，也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想考军校，因为每年我们就说报名啊，我们按9月1号来说明，就是说我们在当年的3月1号之前，你必须要做这个手术，因为你体检的时候，那个包括检查的一些时候，它会让你提供相关的医学证明，包括。

0: 视觉上的一些异常，包括一些色弱啊、色盲啊、等等，包括一些严重的一些眼底的改变啊，包括你的等等，包括眼压呀，包括一些就是说眼部一些其他一些疾病啊，那可能都会影响你的这个对报考专业上面的一些影响。
1: 好的，可以说这个时间线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对对。
1: 那么，请问您如何帮助这些考生避免，比如说是来不及做，或者说做完不通过的遗憾呢？如何准确把握好这个时间线呢？
0: 目前来说，就是说，公安类的院校，我们目前来说，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刚刚了解的，就是说，警校啊之类的，它目前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手术方式上，目前国家政策的规定的话，也没有明确的要求。所以说呢，就是说，公安类的院校，它对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说，会选择一个，就是说，高考完以后。也看家长也看具体的分数，再去考虑这个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如果你想孩子确定想做，那你报考公安类的院校，那你考完以后，你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包括你和孩子都愿意去报考这类院校的话，尽快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至少呢，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我们先对你自己的情况先摸个底，大概知道你。能不能做手术？包括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手术安全不安全，手术效果怎么样？你心里面有个数。如果做检查完以后，医生跟你说可以，那我们就说相对来说时间上我们就激动了，就是说不会突然间出现一个就是说我到时候我想做不能做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这个情况还是首先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个眼部的详细的检查，包括你考军校也是这样，也是建议你尽早的去。做一些检查，因为目前摘镜手术还是非常安全的，术后呢，基本上，都能达到你的术前最佳矫正视力，所以手术还是非常安全的。但是时间上，包括你的眼睛是不是适合可以手术，这个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评估，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做的，也不是说每个人的眼部条件都很好，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这个术前要我们要做一个很详细的评估，才会更安全。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结合您的临床的工作实际和经历和经验哈，谈一谈。那么是不是普通本科也会有视力的门槛？包括像医学类、艺术类或体育类，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要求。
0: 对，现在一些院校的话，它也有一些那个特殊的一些政策。你包括我们医学类，它肯定就是说，第一个，它要矫正视力要是好的，但是度数不能太高，度数不能太高。如果度数超过了一定的度数。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度数大于800度以上，他可能就不宜报考医学类的专业，因为呢，那高度近视呢，它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一些改变，所以说呢，他对一些度数太高的一些患者，包括对矫正视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孩子来说，在我们的专业上选择上，他也就是说会有一些受限。体育类的呢，他有明确的要求，他就是说裸眼视力也不能低于4.8，然后呢，就是说不能录取一些运动训练啊，包括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这都是相关的一些专业报考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视力的一些要求。
1: 好的，
0: 对。
1: 那么刚才呢，梁院长谈到了关于升学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如果说是有应征入伍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些什么视力上特殊要求呢？
0: 目前来说啊，应征入伍的要求，对于眼部的一些检查啊，我只跟大家说一下眼部的一些检查。眼部的一些检查，刚才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呢，就是说，眼部我们首先外形要好，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没有斜视。这是肯定的。如果你有斜视，眼睛就是说一眼外人看上去，他就眼睛有，就是我们通常有一点斜视，那我们就要赶紧去解决，立刻通过手术啊等等之类解决。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不能有一些色觉上的一些障碍，包括色盲啊，包括色弱呀，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提前到医院去查。如果有这些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说有色盲或者色弱，那你在体检方面你是过不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视力上的问题。视力上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求裸眼视力要达到4.8。目前来说，如果你做了手术，要达到4.8以上。4.8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前的老视力表的0.6的视力，也就是裸眼视力要达到0.6，乃至 更好的势力。

0: 要不然你的就是说，不合格，也就是说体检的时候不合格。当然了，就是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如果你选择做手术的话，做过手术的，那我们必须做激光类的手术，晶体类的手术是不允许大学生去，参军啊、入伍啊，还有考军校啊，是不允许你做的，因为晶体类的手术它算一个植入性的手术，植入性的手术是不允许。考军校包括征兵入伍的，还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时间上，就是我们要求提前半年做手术，因为这半年是国家给这些应征入伍的孩子，包括考军校的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包括恢复的一个时间。对于做完手术的这些孩子呢，他可能到部队去要参加军训呐，因为军校的军训，还有部队的军训，跟我们普通大学的军训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更辛苦更累，所以说这半年以后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对你的眼部情况也是更安全的，对于这些孩子们眼睛的情况也是更好的。所以说，我们要求就是说，眼睛就是说要提前半年做，这是一定的一个硬性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有的孩子就是说，一点不清楚，就是说这个想以为做了以后马上就行，我们说，那你时间上可能过不去，过不去的话，那有的可能就是说，那你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如果你是征兵的话，参军入伍的话还好说，因为大不了今年秋季兵不行，那我们就春季兵。那你如果参加高考军校的话，那不可能说我再考一次啊，那就耽误了你的人生了。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明确有这些应征或者到部队上的一些孩子们来说，你要有一个提早的一个规划，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
1: 好的，我们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哈，如果说您是有应征入伍的计划，那么一定要问清楚手术的类型，这个非常重要哈，是梁院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呢，正准备给小孩呢在今年暑假做这个近视眼的摘镜的手术，目前正在选择医院和手术类型当中。那么想借此机会请问一下梁院长，那么在手术之前要做哪些检查和准备呢？
0: 首先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说，准备啊。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因为分两种，一种是硬型的，一种软型的。如果普通的软片，我们如果你戴隐形眼镜，那我们至少要停戴一周，才能到医院去做详细的检查。这方面的检查呢，就是说很多，包括你眼睛的角膜情况啊。眼底的一些情况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做一些检查。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戴的是硬片，硬片我们当然分为一个日戴型的和夜戴型的。日戴型的，就是我们通常大家肯定知道叫 RGP，这个呢，我们建议至少停戴1个月朝上。如果是夜戴型的这种角膜塑形镜的话，我们建议至少停戴2个月以上，才能到医院来检查。所以说我跟大家说的还是一点，提早规划，这个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检查的项目，到医院，那我们医生会给你做详细的检查，会根据你的眼部情况去做一些评估。当然了，如果你当时，你在去检查之前你感冒了，但是眼睛有点红，有分泌物，那我们可能也是要等一等，就是说等眼睛不发炎了、不红了，那我们才能考虑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呢，具体的检查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眼部情况，包括。你的度数，包括你的手术方式的不同，那我们可能检查的方式上也有一些区别。就是说，检查呢，一般情况也就是说半天左右，基本上都能搞定。搞定完以后，医生会跟你说一下你的眼部的情况，包括你可以选择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啊，包括你的手术完以后效果怎么样，包括手术的安全性怎么样。这样呢，我觉得应该你就合理的听取，结合你自己的一些。家庭条件嘛，你听取一下医生的建议，你就可以选择了手术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的问题。这边一位家长的提问来问呢，想请问一下专家，说很担心这个手术完成之后视力是否会退回到近视的情况呢？
0: 目前来说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呢，要求是18岁以后，包括高中毕业以后再做，而且还有我们要求就是说度数相对稳定，因为。我们即使做，就是做摘镜手术，只能按照你目前的度数去做。我不可能就是说，给你多做， 就把你打个比方，有的家人说，他如果再涨怎么？如果再涨100度，那怎么办？那我不可能现在就是说不给你，给你多做到100度，那样子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换孩子的要求就18岁以后再做，因为相对来说，18岁高中毕业以后的孩子来说，他的近视度数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因为生理性的加深，因为随着他就是说，我们大家肯定知道，孩子长个子，他度数会加深，生理性的度数加深，他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注意，还是就是说，天天打游戏，不注意用力，不注意早期的恢复，不注意休息，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度数的一些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碰到过的，但是很少，18岁以后出现这种患者很少。还有一个呢，所以说我们要求就是说，做完手术以后早期一定要注意休息，包括合理的一些保养，这样相对来说呢，度数都是稳定的。有极个别的有再近视的，这种都是一个个例，并不是一些普遍现象。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及家长，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直播咨询通道呢持续为您开通。如果您也想和梁院长沟通和交流，咨询科学摘镜的相关问题呢，欢迎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55-163-458-9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71，以及微信的方式，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的相关问题，我们将会尽快解决回复您的问题。那么非常欢迎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免疫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及家长，是特地邀请到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的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梁院长呢，作为中华医学会安徽眼科学会分会会员，安徽省近视研究预防研究理事会，具有晶体植入手术和激光手术双重认证的近视手术专家，为您科普分数够视力别扣分，专家教您填报志愿前如何科学摘镜。梁院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也请您接下来继续呢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有关于科学摘镜的相关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以及各位考生和家长，那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直播咨询通道持续为您开通，如果您想和梁院长沟通交流咨询关于科学摘镜的相关问题呢，欢迎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55-16-345-89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71，以及微信的方式，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也将会尽快解决回复您的问题。好的，我们再来集中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互动问题。这边一位家长呢，想请问梁院长说，想请问专家，如果说孩子是体育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做近视手术是否比较符合最佳的一个录取的时间线呢？
6: 目前来说体育生的话，他对时间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说如果你考完以后，就是说你已经准备上大学了，已经报考了，已经马上可以录取上大学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假期考虑做摘镜手术。因为你正常情况下我们是9月1号左右开学啊，所以说呢我们相对来说提前一点做手术，对于你的恢复期包括在家休养的时间都会时间拉得长一点，然后你到学校去会更安全。所以说呢，就是说体育类的学生完全是可以考虑在假期里做手术的。
5: 好，也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我们是在六安的考生和家庭啊，想请问您，如果说是找梁院长做摘镜手术，那么在检查合格之后呢，最快能够安排在什么时间段进行手术？
6: 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回复大家了，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说第一个，你患者自己要愿意做手术，然后呢就是说到医院来检查，检查完以后我们检查一般情况下是半天左右的时间，检查看看你适不适合做手术。如果你适合做手术，你自己也愿意做手术，我们就术前的话会给你点一些消炎药水啊，会交代你做一些术前的一些注射训练啊，包括你在心理上啊，包括药上面啊，用的眼药水上面，我们都会做一些指导，然后让你心态很好的进入手术室。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基本上我们术后第二天都可以考虑手术。然后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再休息一晚上，然后第三天早晨复查完以后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按照我们定期，然后术后的话，按照我们定期的要求点一些眼药水，包括按我们的要求来进行复查就可以了。
5: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好的，这边一位家长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专家，说小孩呢是平常一直是几乎是每天都会佩戴隐形眼镜，那么想请问您，如果准备在这个假期做摘镜手术的话，那么需要提前停戴多久能够达到一个术前准备的要求？
6: 戴隐形眼镜的话，我刚才说了是两种，一种是软片，一种是硬片。软片的话，如果你天天戴，建议停戴10天，就是说你可以考这段时间，你可以考虑戴框架镜。隐形眼镜软片，你建议你停戴10天以后再考虑到医院做术前检查。如果你佩戴的是硬片，硬片分两种，一种是日戴型的，一种是夜戴型的。如果是日戴型的，至少是停戴1个月，就是白天戴的那种硬片。如果是夜戴型的那种硬片，至少停戴2个月才能考虑到医院来检查。因为长期的戴这种隐形眼镜的话，它对你的度数包括眼表包括角膜的一些情况会有一些干扰，它会影响我们术前检查的一些参数的一些准确性。所以说我们要求停戴这些眼镜，才能保证你术前检查的准确性，才能给我们手术的安全性做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5: 好的，是供您参考，这位家长。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下一条提问的问题哈。这边一位家长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梁院长，说目前的这个摘镜手术的术式方式比较多，那么想请您从专业角度科普一下，那么针对高考生来说，哪一种术式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和适合高考生来选择呢？
6: 目前来说，摘镜手术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从手术的部位包括手术方式啊，我们分2大类，一种是激光类的，一种是晶体类的。激光类的就包括我们通常大家可能了解的更多的就是全飞秒啊，包括半飞秒啊，包括全激光啊，它都属于激光类的手术。晶体类的手术呢，它是一种植入性的手术，也就是我们通常大家所了解的一个加法的手术，它是把你的近视的度数做成一种特殊形状的晶体植入在眼内，放在你自己的后房中，然后起到一个矫正近视的作用。它们的原理都是改变你的近视状态，一个是在角膜上做，一个是叫减法的手术，一个是植入一个晶体叫加法的手术。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考军校，那你只能选择做激光类的手术，包括参军入伍的话，你只能选择做激光类的手术。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激光类的手术一般中低度近视选择的会更多啊，高度近视呢选择晶体类的手术会更多。就是说激光类的手术呢，我们也有全飞秒，也有半飞秒，也有全激光等等。就是说目前来说主流手术呢还是一个全飞秒的手术，半飞秒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选择的会更少一点，因为半飞秒的话它毕竟创口会大一点。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可以选择做全飞秒，那你肯定能做半飞秒。如果你的孩子就是说能做半飞秒，那有可能你做不了全飞秒。这个两个适应症的手术禁忌症包括那个囊括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中低度近视选择激光的会更多。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眼部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做全飞秒我们尽量选择做全飞秒，因为全飞秒创口小，只有2毫米。第一个呢术后视力恢复也很快，第二个呢它稳定，第三个呢就是说它术后造成的一些干眼啊等等一些因为半的原因呢造成的一些并发症啊会少很多。所以相比较来说，就是说如果眼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量首选选择创口小的全飞秒手术。但是呢有的人孩子就是说眼部条件可能不允许，就是说我也不想做晶体类的手术，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考虑一下就是半飞秒，包括来自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定制的一些半飞秒。但是对于一些度数比较高的高度近视，如果你的眼部条件不允许做激光类的手术，如果你还想做摘镜手术的话，那我们首选选择就是说一个晶体类植入的手术。因为相比较来说呢，对于高度近视来说呢，就是说选择晶体类的手术会更多，因为它不切削角膜，所以说呢它对角膜的厚度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说呢就是说做完晶体植入手术呢，它的视觉质量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
5: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位家长。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专家，说整个的手术包括术后用药，那么整个总费用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当中呢？
6: 这个 手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手术的具体的手术方式是根据你的眼部情况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眼部情况不一样，他所适合的手术方式不一样。手术的价格也是根据你的手术方式不同而不同。激光类的手术相对来说现在会价格会低一点，双眼啊，一般情况下10000多块钱就可以了。但是呢，晶体类的手术呢，它会贵一点。一般情况下，现在就是说，大家也知道有国产的，有进口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说，现在基本上，3万块钱左右吧，就可能解决。药费的话，一般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术后干眼的症状会重一点，那可能点的药会多一点，但是也不会太多。因为我们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
5: 好的，供您参考。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直播咨询通道持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您也想和梁院长沟通交流咨询如何科学摘镜，那么欢迎您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您可以选择打进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的电话055-16-345-8971，我们直播间咨询电话的号码是055-16-345-8971。那么如果说您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选择发送微信的方式，那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关注安徽经济广播，发送过来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将会尽快解决回复您的问题。那么此时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的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分数够视力别扣分，专家教您填报志愿前如何科学摘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梁院长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除了像升学就业之外，那么还有哪些人群需要做这样的摘镜手术呢？
6: 目前来说啊，就是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些硬性的升学的，还有一些你像地铁上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一些还有一些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就是说经常有一些下叫矿山上工作的一些人，他也选择做这个摘镜手术。这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一些爱美的人士，因为他总觉得戴眼镜不舒服。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日常的工作中，我经常会发现现在很多人以前是戴隐形眼镜的，但是随着年纪的慢慢变大，到30多岁以后，他会发觉戴隐形眼镜时间越来越不能像以前20岁左右的戴的时间那么长了，而且戴了时间稍长以后，他眼睛会特别不舒服，眼睛就容易干啊，容易红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慢慢他就适应不了这个隐形眼镜了。当然了，这也是跟自己的一些原因有关系，因为长期的戴隐形眼镜，它是不是会造成一个眼部的一个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对角膜有影响，所以说会造成一个眼睛容易干啊红啊之类的都会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慢慢的话，的一些爱美人士，包括一些原来可能能接受隐形眼镜的，慢慢他这个随着年龄的变大，他接受不了隐形眼镜了，隐形眼镜戴不了的，那可能考虑一个摘镜手术。因为毕竟框架镜因为它是凹透镜，戴上以后，就是说我们外人从透过这个凹透镜看你的眼睛，会觉得你眼睛变小。所以说呢，摘掉眼镜以后呢，首先第一个眼睛感觉上变大了，第二个有的还有甚至患者会说，哎呦，我做完手术以后为什么我的眼神都比以前都犀利了，他眼睛变大了，而且就是说看东西他能看见了，他就没有一些眯眼的习惯了，所以说感觉上就是外形各方面来说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改善，对于你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很方便的一些事情。
5: 对，是的哈，您说的非常的中肯和实际哈。应该说呢，做近视手术呢，不一定完全是为了体检需要，也是为了像比如说开车方便，或者说像这个女生呢化妆好看哈，或者说是为了参与体育运动。但我们特别想提醒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无论是哪一类，那么在手术之前的术前检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梁院长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如何做好术前检查这第一道关。
6: 术前检查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就是说，首先眼睛要你自己感觉，就是说眼睛不要红啊，你没有感冒啊，眼睛没有什么分泌物啊之类的，能考虑到医院去做检查。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戴隐形眼镜，包括软片硬片，你要停戴一段时间才能到医院做详细的术前检查。因为详细的术前检查会，我们从医生来说，从问病史，包括核对你现在的检查数据和你 戴着眼镜的视差数据，我们都是一个比对。打个比方，你戴的框架镜是多少度，我现在检查完以后发觉你是多少度，如果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就至少我们可以判断从你配眼镜到我检查这段时间你的度数是稳定的，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的度数是不是稳定。度数稳定呢，就会决定，就是说术后你有的人都会担心我术后会不会再近视，那基本上如果你的度数稳定的，那再近视的几率就会很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检查一下看看你的眼睛的情况，包括一些角膜的情况，包括眼底的情况，包括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手术的一些风险，都我们通过一个详细的术前检查我们都会判断出来。当然了，就是说判断完以后都会告知患者，就是说如果你选择这个手术，它是安全性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包括风险有没有，包括术后可不可能出现一些影响你体验感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告知患者。然后呢，根据患者的要求，包括我们跟患者的沟通来说，我们合理的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手术方式。如果你摘镜了，那我们考虑做摘镜手术。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术前检查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并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它都有个体一些差异，不好一概而论。
5: 好的，是供各大家参考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您好劳院长，我是芜湖的家庭的家长哈，听了您的科普呢收益良多，那么想请问您，如果说我准备来合肥找您做手术，那么这个当中是否要住院，要准备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呢？
6: 摘镜手术目前来说啊，是不需要住院的，是因为这个是全自费手术。如果是激光类的手术，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你检查完以后觉得想做，一般情况下做好，因为你是外地的患者，做好在合肥住一到两晚上的准备，基本上就能搞定回家。如果是晶体类的手术，那你就说第一趟是来检查，检查完以后如果你可以做，那是然后我们去给你订片，那你可能回家要等片子到了我们来手术。如果是就跟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晶体类手术，就是 V4C 啊， V4C 因为国内备货非常多，基本上一周内能搞定。当然了，你不需要在医院等，你可以回家等晶体到了来手术。如果是 V5 的手术，那你可能就说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晶体到的时间长一点。这个就是说每个手术方式决定了你在合肥停留的时间会有一些不同。
5: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家长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梁院长，说呢他做了科普哈，看到说这个检查当天是需要散瞳的，那么请问您，散瞳之后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正常的视力，那么当天是否需要家长全程陪同？
6: 我们检查是散瞳的，这是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急着手术，当然了我们也碰到过一些患者，就是说他急于体检，而且他是外地的，他很可能就想我来了以后检查完我就想做。当然有一些患者的家长他要求，那我们也能满足他，就是说有极个别的患者，就是说在我们查完以后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假性近视调节力的问题，我们就是说我们日常工作中也会选择当天给他手术，但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推荐。正常情况下散完瞳以后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6个小时以后它基本上瞳孔能恢复过来，瞳孔恢复过来你就基本上就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散瞳的时间从散完瞳以后到你恢复完以后大概6到8个小时就能完全正常。
5: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这边一位听众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梁院长，说在手术前一天和当天，那么孩子在饮食、作息、着装，包括眼部清洁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注意事项？
6: 是这个情况啊。手术前，饮食上清淡为主，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包括术前一两天，包括术后一段时间，早期的话我们火锅烧烤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少吃，尽量我还是跟那个家长说尽量在家吃家常菜吧，反正自己把握一下，稍微清淡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术前的话一定要洗澡洗头，然后呢就是说包括男生包括女生 女生尽量不要穿裙子到医院，男生尽量不要穿短裤，因为目前来说呢，这种摘精手术的它这个机器啊，它对温度湿度有一些要求，所以手术间里面相对来说温度会比较低，你如果穿短裤或者穿裙子你会觉得冷，万一冻感冒了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要存在一个术前要做一些检查，包括抽血啊，做心电图之类的，女生的话你如果穿裙子你可能不太方便，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包括男生如果包括女生，如果你的刘海很长的话，你尽量戴一个发卡把刘海给卡到后面去，因为做完手术以后你不要刘海很长，天天在眼睛上刷，它也会造成一个卫生情况不好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女生尽量是淡妆，不要喷洒很浓厚的香水，包括化浓妆去，因为这些气味对机器，手术中的机器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都会影响你的一个手术效果。
5: 好的，好的，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如果说您还想进一步咨询如何科学摘镜呢，请您在节目之外呢，前往线下的正规医院就诊或咨询。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请梁院长，那么再次呢，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分数够，视力别扣分，专家教您填报志愿前如何科学摘镜，那么请您做相关总结，也再把一些关键的要点和注意事项送给各位考生及各位家长。
6: 最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详细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说摘镜目前来说是这段时间是刚性需求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是说目前来说给大家强调几点，就是说参军入伍考军校你只能选择激光类的手术，如果你做晶体类的手术你体检是过不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参军或者考军校你必须提前半年去做，因为他体检的时候他要你提供相关的医学证明，包括一些缴费的一些等等发票之类的，如果你没到半年你体检是过不去的，这是考军校和参军入伍之类的。第二个，公安类院校目前来说包括一些体育类专业之类的一些院校，他们对手术方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激光类的可以选择，晶体类的也可以选择，他对手术方式上没有什么硬性要求。还有呢就是说他的时间上也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没有像军校之类的要提前半年做，所以说呢就好多就是高考完以后有的孩子做，这都是可以允许的，这是时间上的一些家长们必须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你想摘镜，即使不是刚性需求的话，还建议首先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术前检查，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眼部情况跟你详细的分析你的眼睛适不适合手术，而且就是可以考虑做什么样的手术，结合你自己的一些家里面的一些打个比方来说经济情况啊，以及个人的取好取向啊，包括你自己能接受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啊，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手术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如果你摘镜的话你就可以考虑选择做手术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我跟大家反复强调一点，就是说愿不愿意摘镜是你自己说了算，能不能摘镜那必须是医生说了算，不是说有的人说哎，我就想来摘镜我必须要做这种手术方式，那个有的时候就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你主观上想做，但是你能不能做这要医生根据你的眼部情况才能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决定。
5: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地为您邀请到来自合肥华夏名人眼科医院的梁祖刚院长做客节目，非常的专业、详细、深入浅出的为您科普了分数够、视力别扣分，专家教您填报志愿前如何科学摘镜。那么，如果您还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呢，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呢去线下的正规医院就诊或咨询。好的，非常感谢梁祖刚院长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关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那么节目最后呢，梁院长，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

0: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3: 是
2: 刘运田。
3: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2: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3: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2: 爱看您
3: 哦，是吗？
2: 喜欢您、
3: 哦、为什么呀？
2: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3: 是吗？
2: 这什么意思呀、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3: 我都成符号了。
2: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3: 您给说说。
2: 饺子，
3: 这没错。
2: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3: 都吃这个
2: 各种的馅儿
3: 哦，
2: 韭菜鸡蛋的
3: 有，
2: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3: 呵，
2: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3: 全乎。
2: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3: 啊，对，
2: 元宵节吃什么呀？
3: 吃什么呀？
2: 饺子。
3: 哎，
2: 哎，
3: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2: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3: 那也得吃元宵。
2: 元宵吃元宵，
3: 哎，
2: 元宵各种馅儿
3: 哦，
2: 韭菜鸡蛋的，
3: 对，
2: 牛肉大葱的，
3: 怎么还是饺子？
2: 鸡肉香菇，
3: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2: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3: 放鞭炮，
2: 放鞭炮，
3: 嘿，
2: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3: 是，
2: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3: 哟，
2: 就给买一点儿。
3: 买的少，
2: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3: 单着来，
2: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3: 是
2: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哎，着扔了、哎，
3: 哦，
2: 刘云天不一样，
3: 我呢，
2: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3: 哦，
2: 哎，着了着了，打，
3: 哎嗨，
2: 脸都炸黑了，
3: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2: 对，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3: 好，
2: 现在不一样了，
3: 现在呢？
2: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3: 现在呢？
2: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3: 啊，
2: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3: 这什么意思？
2: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3: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2: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3: 哎呦，
2: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3: 好不送我了，
2: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3: 哦，都瞧出来了，
2: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3: 这
2: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3: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3: 您怕什么呀？
2: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3: 有考试。
2: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3: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2: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3: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2: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3: 嚯，
2: 我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3: 哟，
2: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3: 这怎么也打呀？
2: 我让你考09。
3: 哎，
2: 我让你考09，
3: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2: 你说是不是傻？
3: 是。
2: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3: 有什么区别了？
2: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3: 这倒是。
2: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3: 都知道了。
2: 你不说不行啊。
3: 逃不掉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3: 哎，您给讲讲。
2: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哎，好像是啊。
2: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3: 怎么说的？
2: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3: 这倒像。
2: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3: 是啊，
2: 我看每一代 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3: 哦，这还有区别呢。
2: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3: 哦，咱们这一代。
2: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嚯、哦！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啊！零零后是团购的。嚯、哦！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3: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2: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3: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2: 还有什么不一样？嗯，美女越来越多了，
3: 这倒是哈、啊。
2: 为什么呀？嗯，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3: 哎，
2: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3: 我整容，
2: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3: 嗯，
2: 哎呀，
3: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2: 不见皮吗？
3: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璃不认识？
2: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3: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2: 美女越来越多了。
3: 哦，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什么呀？
2: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3: 哦，媒介不同了，
2: 越来越多了。
3: 是吗？
2: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3: 嗯，
2: 都是哪儿？报纸、
3: 嗯、
2: 杂志、广播电视
3: 啊，也就这些。
2: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3: 靠这个，
2: 现在朋友圈里，
3: 嗯，
2: 各种新闻，
3: 哦，都
2: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3: 不好辨。
2: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3: 这什么意思？
2: 哎，他的流氓营销，
3: 嗯，
2: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3: 哦，
2: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3: 嗯，
2: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3: 有
2: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3: 是是，
2: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3: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哎、
2: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3: 就吓唬你。
2: 还有什么知道吗？
3: 嗯，
2: 伪科学类的、
3: 哦、科学方面
2: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3: 嗨，
2: 您各位别信啊。
3: 嗯，
2: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3: 嗯，
2: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3: 不是不是不是、哎、
2: 不能信。
3: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没毒？
2: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3: 哇、
2: 哦、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3: 还真是没毒，
2: 绝对没有毒。
3: 嗯，
2: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3: 哎，
2: 哦，邻居都找来了。
3: 是，
2: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3: 哦、这位嘴也损呢。
2: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3: 哦，
2: 还有一类、
3: 嗯、
2: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3: 是是是，
2: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3: 嗯，
2: 咱是不信。
3: 哦，
2: 咱爹妈信，
3: 父母那个、
2: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3: 哦、
2: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3: 嗯，
2: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3: 嗯、
2: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3: 好了，
2: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3: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2: 和过去不一样了
3: 啊，是瞧出来了。
2: 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吗？
2: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3: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2: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3: 啊，
2: 蓝天白云啊，
3: 啊，这倒是。
2: 你看咱现在
3: 啊，
2: 现在的天
3: 怎么了？
2: 灰蒙蒙的。
3: 哦，
2: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3: 您等会儿。
2: 雾离。
3: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2: 雾离。
3: 什么叫雾离呀、啊？
2: 可吸入颗粒物。脱模2.5。
3: 还脱模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啊、，PM2.5。
2: PM。
3: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2: 我看他长得像离，
3: 像那也得说是离，
2: 是离。我是说的离，
3: 别捣乱去。
2: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3: 啊，这倒是。
2: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3: 嗯，
2: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3: 那没错，
2: 不能信网上那套，
3: 不能太盲目。
2: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3: 哦，
2: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3: 偏方治大病
2: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3: 啊？啊，
2: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3: 这我看过。
2: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3: 啊，
2: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3: 啊，
2: 鸭血冲咖啡，
3: 鸭血，
2: 鲜牛奶撒鸭血碎，
3: 哎呦，
2: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3: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2: 晚上鸭血刺身，
3: 哎呦，
2: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3: 哎呀呀呀！
2: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3: 嚯，
2: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3: 嚯啊，
2: 6对鸭绒枕，
3: 嚯，
2: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3: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2: 吃了太多的鸭子。

0: 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非常高兴啊！
4: 哎，
3: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
4: 哎，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4: 是是是。
3: 哎，眼熟吗？眼熟吗？
4: 是是李冰吗？
3: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4: 哦，月亮姐姐。
3: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4: 那可不，
3: 你哪年的？
4: 96年的嘛。
3: 96年的，真年轻。
4: 嗯，
3: 96哈，24、69，54了。
4: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3: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4: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3: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4: 还有我。
3: 超是哪人呢？
4: 啊，
3: 哈尔滨人。
4: 哎，没错。
3: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4: 是是，
3: 大家都去哈尔滨。
4: 对，
3: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
4: 啊，
3: 不光他是哈尔滨人，
4: 嗯，
3: 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5: 真奇怪呀。
4: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3: 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
4: 哎，
3: 我看你以后，
4: 嗯，
3: 像回家一样。
4: 哦，等着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
4: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3: 哎，
4: 好。
3: 说到回家，哎，过年了
4: 啊，
3: 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4: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3: 是，
4: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3: 你回家吗？
4: 我不回家呀。
3: 还是的呀。
4: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
3: 哦。你爸也倒插门？
4: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3: 有道理
4: 啊，
3: 哈尔滨人吗？
4: 啊，
3: 哎，那儿冷了
4: 啊，
3: 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
4: 啊，
3: 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4: 啊，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5: 候鸟，候鸟难迁。
3: 不是，那怎么说啊？
4: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3: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4: 是是是。是，
3: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
4: 哦，
3: 高铁多舒服啊！
4: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3: 怎么不到三亚呀？
4: 啊，
3: 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
4: 哦。
3: 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
4: 啊，
3: 琼州海峡就这么宽。
4: 啊，
3: 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4: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3: 不是？
4: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
3: 不是？就是坐高铁舒服
4: 啊。
3: 你坐高铁吗？
4: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3: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4: 您呢？
3: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的
4: 啊，
3: 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
4: 哎，
3: 不要紧，
4: 嗯，
3: 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4: 啊，这为什么？
3: 旁边有人呢，
4: 啊，
3: 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
4: 啊，
3: 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
4: 嘿，
3: 两边还都有人，
4: 好，
3: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4: 温暖，温暖，温暖。
3: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4: 你偷的身份证了。
3: 咱看人准呐，
4: 是是是。
3: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4: 干嘛？
3: 掏出一包啊，
4: 啊，
3: 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
4: 啊，
3: 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4: 你馋了？
3: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
4: 啊，
3: 条件反射
4: 啊，
3: 巴布洛夫知道吗？
4: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3: 啊，对对对。
4: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3: 对对。
4: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3: 我流什么哈喇子？
4: 我还摸你，好狗好狗。
3: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4: 哦，好好好。
3: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
4: 啊，
3: 又掏出一盒方便面。
4: 哦，
3: 你猜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
3: 老坛酸菜。
4: 哎呵，哦，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3: 够味儿
4: 啊！
3: 吃完这还。

0: 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儿。哎，
0: 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不是？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2: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哦，
3: 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是谁啊？谁叫月月？
0: 哦，月亮姐，
3: 月亮姐，
0: 月亮姐，
3: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0: 好
3: 棒，
0: 好棒，
4: 好棒，
0: 好棒，好棒，好棒！哎，这句别剪哈，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他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哦，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噔，哎呀，你这啥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牛，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
1: 表演什么？
3: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3: 是吗？
0: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1: 啊。对呀、啊，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来，哦、啊，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3: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3: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嗯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啊、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 啊不差150吗？差150、啊、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找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7: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6: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7: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6: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7: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6: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7: 我的顾客呢？
6: 齐了，
7: 齐了。嗯。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6: 请柬呢？
8: 请柬呢？
7: 请柬呢？
6: 在这儿呢，
8: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嗯，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6: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7: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6: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7: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6: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7: 你拉倒吧你。
6: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7: 等会儿。什么金盆？
6: 展示，
7: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6: 啥意思？
8: 啥意思？
7: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6: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3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7: 谁说我要退休了？
6: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7: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6: 对呀、啊，
7: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6: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7: 你有正事儿吗？
6: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7: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6: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7: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6: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7: 哎，我可没这么说。
6: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7: 哎，你敢？
9: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7: 一对七，
9: 管不上。哎，
8: 还有一张牌五呀，
7: 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9: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7: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9: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7: 对，我说的是手艺。
9: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7: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9: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6: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7: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9: 我说老张啊，嗯，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7: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6: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10: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6: 欢迎一次啊。
10: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7: 这还用看吗？
10: 张爷爷！
7: 哎呦我的天哪！你，
6: 姑娘，嗯，他才是。
10: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哦，
7: 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10: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

0: 嗯，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1: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2: 通了，
0: 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2: 你要脸不？
0: 不要了，
2: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1: 他已经走了。
0: 哦，遗憾。
1: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2: 哎呦，是吗？
1: 就是这本。
2: 哎呦，实在太好了！又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1: 爷爷，啊，您还记得他吗？
2: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嗯，
1: 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2: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1: 谢谢爷爷。
2: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0: 嗯，嘿 ，yes， 这点终于是我的了。
1: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0: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1: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0: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1: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0: 哎呀，不用谢，
2: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0: 嗯，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哎，
1: 怎么了？
0: 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撑着了。
0: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2: 我也不想啊。
0: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
2: 不
1: 要
0: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1: 真的是要谢谢你。
0: 你要和我在一起。
2: 哎呀，
0: 爷爷我错了啊。
1: 你跪反了。
0: 哎，爷爷我错了啊。
2: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1: 白跪了。
2: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0: 嗯，记得。
2: 太棒了。
1: 哇哦，
0: 呀，
2: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1: 爷爷，
0: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0: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2: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0: 真的吗，爷爷？
2: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2: 这是对联吗？
0: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2: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0: 庆。
2: 哎，
3: 庆庆庆庆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1: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秀比来了。
2: 真的吗？
0: 哎，快来快来，来秀比
3: 来了。
0: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4: 啊，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0: 这是笛子呀。
4: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啊。
5: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0: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啊。哎，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2: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0: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6: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呀。
7: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侯振鹏，哎，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9: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啊，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哎呀，
8: 啊，居然能不坐过站？哎，
9: 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8: 我坐过站了，
9: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8: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啊，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9: 是那样吗？
8: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一按这小喇叭，哎，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9: 这不挺清楚的吗？
8: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啊。喂，刘老，喂，刘干刘老，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扔两个没拉，看车了，来看车了，往来了，看车了，靠边了啊！哎，
9: 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啊。等大伙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8: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9: 商业街呀。
8: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啊。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9: 对，
8: 没有这三个字啊，
9: 不可能。
8: 来，有人没有了啊？哟，来，有人来刷卡了，我换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往点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哎，
9: 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了呀？哎，坐那地铁去。
8: 他说这好，
9: 是不是？
8: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9: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8: 越人多越合适。
9: 这是为什么呀？
8: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9: 是干嘛呀？
8: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9: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8: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9: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8: 一到这个英语啊，英文，
9: 对，
8: 报出那站名来，还是中文呀？
9: 是那样吗？
8: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9: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8: 下回呀，要是不好翻译，
9: 对，
8: 你这么报
9: 啊？怎么报啊
8: ？The next station is
9: 这回呢？
8: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9: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8: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9: 是啊。
8: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9: 怎么着？哎啊，
8: 比我还高一点。哎，
9: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8: 我1米87呀。
9: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8: 甭管，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9: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
8: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9: 那得什么样啊？
8: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儿。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A 谁呢
1: ？A 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哎，我
1: 后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吧。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
1: 她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0: 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
1: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哎，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三五十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 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啊，
1: 500
0: 啊，五万，货有5万的。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帮人啊，今儿啊，
0: 五万。啊，五万，
1: 对，
0: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1: 嗯，
0: 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00-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0000呢。
1: 他们挣20000块钱，
0: 你能挣20000吗？
1: 我挣不了20000。
0: 在座咱们挣20000的也是少数，
1: 嗯，
0: 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
1: 嗯，
0: 又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
1: 哎，
0: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0000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新书包，有人给你。
1: 哎，那警察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孟良说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
9: 哟，住口，就你能耐大。
8: 不行。
10: 哎，翁怎么的了？
8: 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10: 对呀。
8: 那你说怎么办？
9: 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我看就可以了。
8: 对都对呀，那怎么进呢？
9: 曹尚飞说有理，言之有理。
8: 对，咱们只要混进卧虎庄，就能救出寇大人，白天我也能进去，可是我一个人救不了人，怎么能叫你们也进去呢？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刚才我听他们说了，要扮作卖绸缎老客，把寇大人劫持到幽州去，咱们看住这个庄口，什么时候出来人，咱们什么时候把他截住，你看好不好？
9: 海峰说就得这么办吧。那今天白天咱们别闲着，咱们上哪儿能找进庄子的路呢？曹尚飞说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从我这个山到卧虎庄中间有个小村子，大约10几户人家，这10几户人家里啊，就有5、6户人在山上当庄丁。既然当庄丁他们就有往来，咱们何不到那个庄子访一访，看看现在能不能有出入的机会混过去。海峰说好，要这么说我到那庄子去，因为女人出入方便，你派一个楼兵也好，女兵也好，把我送去，
8: 嗯，行。要这么说，咱们分道扬镳。你到那小庄子去，我呢，到卧虎岭的后山转一转，看看后山还有没有上山下山的道路，防止他们把人从后山押走。行。孟良说，我跟谁走？白方说，你呀，跟上官将军走吧，我不带你。
10: 行，可以。
8: 那营盘怎么办？营盘白天没事儿，告诉杨福多加小心，一会儿七太太杜金娥的粮草车也到了，叫他们扎住营盘，在这小心防范，守在官道边不会出事儿。好吧，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吃点早点就分手了。最着急的还是杨柏峰，杨柏峰本来就丫鬟打扮，这回呢又把外边的华的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粗布的衣褂，头上用块粗布系上了，然后点手叫过一个丫鬟来，快去，你把薛宁找来，我和薛宁一块走。
10: 薛宁一会儿进来了，先锋官叫我什么事儿？
8: 嗨，什么先锋官？柏峰。
10: 柏峰，
8: 走，咱们俩到前边小庄子看看。
10: 干嘛去？
8: 私访去了。
10: 私访什么？
8: 嗨呦，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10: 哦，那我知道了，你小心点啊。
8: 找人带道，找来一个。

0: 向导给指明了道路，告诉你就从这出去往前走就行了，不用去了。就这么派风扮作一个村姑，薛宁呢扮作一个庄稼大汉，两个人离开了松月山，直奔前边小村子。十四五里地儿很快就到了，两个人没敢直接往里走，而是围着庄子转了一圈。你别看人家少，哎，这个庄子的房屋啊特别整齐，全都是砖瓦房，家家有小院，看来这个村的人不穷，但是村里头没人走动。哎呀，谁家跟卧虎庄有牵连呢？海风正在合计，就听先溜一声马叫。海风顺声音一看呢，这马叫的声音来自前边一个竹林里边。海风悄悄就过来，薛宁也跟过来，到近前一看，竹林的深处有一户人家，要是不注意真看不见，三间房篱笆墙，这匹马就拴在那个院。海风一看，这是匹战马，膘满肉肥，鞍颤交环，一概俱新。庄户人家有战马甭问，其中定有缘故。薛宁，
1: 哎，
0: 在外边等我啊，里边不打起来不许你进去，听着没有？
1: 你进去干啥？
0: 嗨，你甭管了，那我担心你出事，不能，你快去吧。
1: 好，
0: 你看那匹马，看谁骑走了往哪儿去，记这事就行。抓不抓？别抓呀。
1: 好，
0: 把薛宁安排在外边。杨海峰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进了树林，急忙的望着房子的后边转，挨在后边房山着种了不少的花草，月季花呀半人多高，虽然说天凉了花叶凋零，往这块一站不注意还能藏人。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的妈耶，你说你，哎呀，叫我说什么好，我这当儿子不好说什么，没钱你嫌穷，给你拿钱你害怕，把这银子给你，你说养老有什么不好呢？你就收起来呗，快收拾收拾啊，跟我走，要不然你有个好歹的。嗨，我这当儿子于心不忍。又听个老太太说，亮儿啊，哪来这么多钱呢？好几块大银子，你哪挣的？嗨，庄主爷赏的，你有啥功劳赏钱呢？妈耶，你瞎吗合眼的问这干什么？有钱就花呗。今天我给你搬家来了啊，马准备好了，家咱啥也不要了，你上马背上，我牵着马，咱们到卧虎庄，我在那后山呢给你弄了两间草房，再买个丫头伺候你，你就在那一待就得了。儿哎，娘可享不了这福，娘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怎么能上那儿去？那是有钱人当的地方。妈，咱现在也不穷了，你儿现在发财了。你儿子要出门啊，我可要远走啊，将来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娘哎，您可就当了老夫人了。
2: 啊，我还有这个命吗？你要上哪儿去？
1: 娘啊，我就跟你说，我要上幽州去。
2: 啊，幽州是大辽国呀。
1: 是啊，对呀，咱当辽国官去，大宋朝当不了官，咱到那当官去。
2: 孩子，这可不行，咱是中原人，咱可不能去呀，你上那干什么呢？
1: 哎，庄主爷派我办点事儿，我呢就去一趟。妈，你就别问行不行，我没干杀人放火事儿，
2: 这还不是杀人放火事儿啊，这叫投敌呀。
1: 妈，
0: 你说你瞎不黑眼管这事干什么？不行，亮啊，我不让你走，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盼望你早娶媳妇儿抱孙子。村那头小菊啊，这孩子真好，老道这帮我逢连喜坐，我也提了想把小菊给你，小菊给我当儿媳妇儿，他挺乐意，可高兴了，他说那就跟亮哥说说吧，这不吗？ 他愿意了，你怎么样啊？要是乐意呀、啊，马上就娶，到家给我做伴。再说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1: 什么小菊小六的，
0: 不行不行，将来你儿子当大官，三妻四妾有的是，要什么样大姑娘小媳妇没有？谁要个村姑啊？哎呦，我把你个该死的，你混蛋了，奴才啊，咱是什么人家啊？啊，娶三妻四妾，你搁啥养活着？娘啊，到幽州我就是官儿。得了，我告诉你啊，你收拾收拾，你先走不？我不走，我不能走，我着急，我是办事路过这跟你说一声，本来想把你带走，那怎么能行？穷家值万贯，我的家没收拾呢，不用收拾，不行不行。那这么办，一会儿啊，你找俩人，告诉村那头大柱子，还有二媳妇，叫他帮你收拾收拾，套辆大车，把你送到卧虎庄。记住了啊，从西庄口走，小心点儿，就说找我，我把你送到山上，安排好了，我就出发了。
2: 好吧，我合计合计再走。
0: 屋里娘俩说话，杨海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何不在这家上打主意，也许能混进庄内。这家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小子姓冯，叫冯亮，在卧虎庄当二管家，深得庄主胡万兴的信任，主要是胡万兴的老婆喜欢冯亮，这样呢，庄主也拿他当知心人。因为昨天晚上啊，抓住了双天官寇准，那个王豹非要把寇准送往幽州不可。特别是挫英雄大闹卧虎庄，胡外兴有些害怕，他也怕杨海峰派人来抄庄子。虽然说有寇准做人质，万一抄庄子，我这片家业就完了。把寇准押走呢，没有人证，即使兵丁抄庄子，没有证据，我的家产呢损失不了。就跟王豹商量，说今天二更天一定把寇准送走。派谁去？王豹说我去。你去行了，还得谁跟着？一个人不行啊，总得派个十个八个的。胡万新说这么办，我到卧虎岭给你调来十个精明强干的军卒，这些人训练有素，他们跟你。我再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二管家叫冯亮，他陪着你走，保证你路上安然无事。王豹说好。王豹回自己屋收拾东西去了。胡万兴叫家人把冯亮叫进来。冯亮上前施礼。庄主爷，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冯亮啊，你家庄主爷对你怎么样？
2: 哎呀，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我是个当庄丁的，提到二管家，那我得谢谢您。
0: 嗯哼，你小子有良心，我想派你出趟门，你能不能走？您说吧，上哪儿去吧？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用不着，昨天晚上事儿你知道了，不过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出去说。我们把寇准抓住了，准备押往幽州，想就你把寇准送到幽州，你敢不敢去啊？
0: 我的妈呀！冯亮吓一跳，心的话，这是宋朝国土啊。
1: 那寇准双天官，朝中宰相，这一路上封官过县，这叫官府抓住，脑袋就没了。那这个庄主爷，行倒行，可就是我这能耐不行啊。万一要是走到半道打起来，我要把寇准丢了，你说我对不起您呢？哎，你小别害怕，我们有高人跟着，神权盖九州，王豹他来保护车辆，你给他领道，是穿城过县呢，打店呢，吃饭呢，这些事儿你行不？
0: 那行，
1: 要出事可别怪我呀，你放心，保证不饶你，一个王豹多少官爵也白给。
0: 行，既然这么说，来，
1: 给取200两银子，4个马蹄银夸一放，这钱给你了，算你辛苦费啊，留你安家。
0: 耶，哎，哪用这么多呢？别庄主爷，
1: 别介，别客气，给你这是一半，等你事情办成，愿意留在幽州当官，叫王豹保你当官；不愿意回来，还给200两，我再选两个丫鬟给你做老婆，怎么样？
0: 哎呦，庄主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1: 起来，起来，还有点事儿。我有个瞎妈，眼神不好，就住在前边。你说我走了也不放心，你说我妈怎么办呢？正好办呢，你把她接进来。在后边还闲着几间房子，你随便挑，我再派个丫头伺候她，行不行？你们有后顾之忧。
0: 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行。那么我什么时候去？
1: 现在你就去把你妈接来，快去快回来，200两银子做安家费，路上吃穿用全是我的。
0: 哎，好了，就这么冯亮得了庄主的命令，
1: 这才离开了卧虎庄，回到家里找他妈。跟他妈一说呀，老太太挺明白，别看两眼失明啊，明白人。亮啊，你不能去，咱种在宋朝国土上，怎么能向着北国呢？要这么做，要万人唾弃。孩子，听妈话，别去了。
0: 那不行，我已经使了庄主爷的银子，再者说了，庄主爷对我这么好，我要不去也不够朋友啊。
1: 孩子，这不是够朋友不够朋友的事儿啊，我就知道你在卧虎庄好不了。
0: 行行行，妈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说好了，你现在不爱走，因为我着急，我回去收拾东西去。你呀，一会儿找点人装上大车，快送去啊，西庄口走，我得回去了。
2: 哎呀，亮啊，快回来。
1: 再喊呢，儿子不搭咕他了。再看冯亮转身到了外边，扯下缰绳，将马牵出小院，走出竹林，认灯上马，疾驰而去，回卧虎庄。
2: 老太太一听马蹄声远了，哭了。

要是银子有什么用，还不如砖头瓦块呢。老太太呼噜一滑了，全到地下去了。哎，说孩子说不了，我呀我也别活了。老太太说着搬个凳子，找了根绳子，你看他没眼睛，蹬凳子要上吊，你说往哪儿搭呀？就这阵儿海风进来了，海风这么一看深受感动，就这么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也知道爱自己的国家，看来我到三关去应该奋勇杀敌，保黎民定家邦，方才不枉为人一回呀。哎呀，老妈妈你干什么呢？啊，老太太吓一跳，谁呀？是我啊，小菊呀。哎呦，菊哎，你来啦，快过来，叫娘看看，叫娘看看。哟，还放心的话，这么一会儿我又小菊了。哎，好，老人家您这干啥呀？拿绳拿凳子啊？没干啥，没干啥啊，没干啥。哎，我给你挪过去啊，快坐下。菊呀，哎，娘喜欢你，就想叫你给我做儿媳妇，可是我那儿子啊，老也不回来，老也不能如愿。这回这孩子回来了，说他要出远门，我跟你说那事儿啊，就当白说了，不算了。你呀，该找谁找谁吧。我那不争气的孩子要走了，可是你这么多日子伺候我，给我洗，给我涮，帮我烧火做饭，我于心不忍。那地下有几块银子，你都捡去，拿家去吧，做嫁妆去吧。哟，杨百峰心的话挺合适，这就二百两银子。哎呀，老妈妈，快别说了，您为什么说这话呀？哎，还不是这孩子不争气不学好吗？老人家，那你应该叫他改邪归正啊。哎，说不了啊。那我要帮你把他说好了呢。哎呦，小菊啊，你要能把我儿子说好，我的宝贝儿哎，那我得把你打板供起来。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不是小菊。啊，不是小菊，我听怎么像小菊呢？我不是，那我摸摸。哟，真不是。哈哈，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天伯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百峰。哟，天伯杨府的丫鬟？对呀，我是烧火的丫鬟。啊啊啊，是是是是啊，那你到这有事啊？百峰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万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寇的人那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都知道，可是他们把寇的人抓住之后想要送到幽州去，刚才你们娘俩说话我听见了，可能是你儿子就要押寇准去幽州，这可要成千古罪人呐。老人家，你想想啊。哎呀，天哪，这可怎么办好？老人家，如果你能帮我们忙，我们就可以救你儿子。哎呀，我这瞎么合眼的能帮你什么忙啊？你想想你儿子做的对不对？我知道不对，他不听我的呀。是啊，我们想救人，怎奈卧虎庄进不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哟，这姑娘啊，你说的倒好，可是我这当娘的怎么能够把你们领进去去抓我儿子？这不是抓你儿子，

0: 而是救你儿子，你把我们领上山去，立了大功，这功劳也归你儿子，也算替你儿子立功赎罪。这，老婆子，我不是自己说，也算明白人。年轻的时候啊，也给人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后来跟人家私逃了。你说这话我都懂，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杨排风为了搭救天官寇准，领着薛宁私访来到一座小村庄，村庄里竹林内的小房内传出母子吵嘴的声音。杨排风栽耳一听，才知道这屋的小子是卧虎庄的人，看着样是个头目，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派风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外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想要送到幽州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这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其实把这老命搭上也算为了国家出力了，也比呀在这上吊强。哎，老人家这就对了，事成之后我把您送个好地方，过几天安静日子再帮你儿子找个好媳妇叫你抱孙子。哎呦，我就盼这天呢。姑娘啊，你可真会说话啊。就在这阵儿，薛宁进来了。
7: 哎，
6: 派风啊，这外边还有人呢。老太太吓一跳啊，不是别人，杨府的家家叫薛宁，快过来见见，这是伯母。
7: 哎，伯母你好。
6: 哎，好好，你看人家孩子都好，我这孩子您别说了。老人家，事情可就这么定了。哎，那我们怎么走啊？刚才你儿子说叫你叫辆大车，派人把你送进去，这么办，偏傍晚的时候我们派车送您进庄口，到里边您就甭管了，保证你老人家没危险，保证你儿子没危险，行不行？不过你可别害怕呀，要是一害怕叫人看出来，咱可就都砸锅了。嗯，我不害怕，反正眼睛也没了，啥也看不见，有啥可怕的，刀压脖子也说，就这么地了。杨百峰告诉薛宁，你赶快回山寨叫孟良准备车辆到这儿来，今天晚上咱们这么办。杨排风就在这儿派兵了，今天晚上送老太太谁？叫孟良、薛宁，他也去，告诉老太太我就是那小菊。哟，那小菊啊，亮子认识，见过一面。嗨，黑灯瞎火的，见一面怕什么？就说变样了，就这么去了。哎哎，好好好，那也好。还有，你告诉草上飞， 叫他通知杜京娥，通知杨福，准备兵马埋伏在卧虎庄的周围，一旦我们进去之后，叫草上飞想办法开开庄门，把大队人马放进去，我们在里边救人，里应外合，取下卧虎庄。好，薛宁走了，安排不提。杨柏峰陪着老太太，给老太太烧火做饭，老太太这顿饭吃的没有这么香的。哎呦，你这烧火的丫鬟呐，手可真巧，这给我当儿媳妇多好。杨柏峰说，嗯，你想儿媳妇想疯了。简短接说，挨到天色将晚，孟良来了，车辆到了，薛宁也到，一切安排好了，问柏峰怎么办。柏峰说，老人家，你该上车了，你记着啊，赶车的人叫小梁子。嗯，叫小梁子。护送车那个叫小宁子。啊，小宁子。我是小菊，听着没？哎哎，记住了。到那怎么说呀，都不是我们村的人呢。你就说他要找的人呢都没在家，出门做买卖去了。这是新搬的一家。小梁子小宁子是亲哥俩，你求来的，行不行？哎，想得真周到，就这么地了。老太太把被褥叠吧叠吧放在大车上，香香棍棍都摆上了，反正是该摆的都摆齐了。杨柏峰和老太太坐在车上，薛宁赶车，孟良压车，事先嘱咐好了，告诉孟良不许随便说话。就这么，薛宁一晃鞭子，咕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出了小山村，直奔卧虎庄。来到卧虎庄的村西头，远远有人高喊：“站住！哪来的？不许往前进！”薛宁带住车辆，回头看看杨柏峰。杨柏峰说：“哎，庄丁哥哥，我们是来找二管家冯亮的。我叫小菊，这是冯亮哥哥的母亲，我们搬家到这儿呀。嘿嘿，挺漂亮啊，等会儿啊，我给你送信去。”转身噔噔噔进去了，时间不大，冯亮来了。冯亮心想，我妈怎么了？想通了，她来了，还有小菊。嗯，觉得很奇怪，我妈这个人呢脾气挺犟，她不愿意到卧虎庄，她怎么又来了呢？哦，人老了，舍不得跟孩子分家，你来的更好了，接去吧。就这么来到西庄口，西庄口前面是护庄河，上有吊桥，吊桥现在扯起来，他是隔着河看那辆大车配桥。嗯，他妈坐在车上，一看赶车的压车的还是女的，冯亮就愣住了。嗯，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啊？娘啊，你来了。老太听见了，啊，亮子，娘找你来了。

0: 娘，这都是谁呀？怎么不是我们村的？嗨，怎么不是啊？这不是小菊吗？我没少跟你说呀。小菊，冯亮抻着脖子看，心想：五年前我见过这丫头，个不高，两桶鼻涕，我没看好。耶，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啊，大个儿是啊，大媳妇儿门前站，不笑也好看。你还别说，挺漂亮。嗯，她叫小菊啊。好好好，那大柱子没来？哎，大柱子、二柱子，人家都做买卖来了，人家没在家。这是新搬来一户，这是小梁子，这是小宁子，人是哥俩，人家是拴大车的，是给人家拉脚的，今天叫我给雇来了。我说你多给钱，要不啊人还不来呢。哦，那好，等会儿啊，这就放吊桥。冯亮放心了，尤其是他一看这小菊长得不错，山上虽然有那么多丫鬟跟我眉来眼去的，都不如这个人。哎，各位，我妈来了，放下来吧。我说能行啊？庄主爷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知道，别出事啊，出事你担。哎，没事，你快放下吧。好，一摇露露，哗哗哗，咣当，吊桥趁平，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到桥的这边，吊桥搅起来了。到了这边，旁边有人拦住了：“站住，等等，呵呵，二管家，对不起，例行公事，我们得检查检查，因为现在咱这庄子里出事儿了，你也知道。还信不着我呀？不是信不着您，是外来的车辆，我们得看看。您妈咱就不用检查了，老太太什么检查啥？快请下车，下车，老太太，下来，下来，下来，把老太太扶过来。”海凤一看墨腿也下来了，海凤往这一站，哟，各位哥哥你们好啊，辛苦辛苦。要看啥呀？哎呦，什么也没给你们带来。大伙一看，哟，哪来这么姑娘啊，到头去会说话。嘿嘿，不看啥，咱就翻翻看看。嘿嘿，车上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过日这点东西。没有啊，怕看。我说你小梁子，你小宁子，一搜的身没有东西。哎，好吧，过去吧。姑娘，有功夫带我们来坐坐。哎，行，有功夫帮你们做点活啊。哎，冯亮哥哥呀，咱们走吧。冯亮想，行啊，你别说，要有这么个老婆，将来可是我的榜辈。我不是自己说，我就够精明强啊，他比我还精明。哎，哈哈，走走走走走，就这么。车辆进了卧虎庄，冯亮是二管家，单独有住房，是两间下屋。车辆进院之后停了下来，把老太太搀下来，香香罐罐都放在冯亮的屋里，这屋一下就摆满了。两间屋，老太太和海峰在里屋，外间屋孟良、薛宁堵门。堵门干啥呀？这回对冯亮可不客气了，俩人咣当把门就靠上了。冯亮说：娘快坐下，我一会儿告诉前边给你做点好吃的。哎，孩子先别去，你坐会儿，娘啊有话说。娘，你有啥事儿？哎，孩子，我给你引荐个人儿，你看看这个人吗？哦，不小菊吗？哎，娘跟你说实话吧，你看看外边有人呗？没人，这院就我，白天人家都到前面去了。那好，这可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杨海凤啊。这小听得吓得噌就蹦出来了，刚一蹦出来，薛宁啊用鞭子一怼，给我进去。嗯，干什么？进去。嗯，这不进来了吗？
1: 娘啊，你怎么回事？
0: 别吵吵。杨海峰说：你不用跟老太太瞪眼，
1: 跟你说实话，我是大宋营的，外边那个人是孟良，这是薛宁，我们三个人今天不是干别的来的，是来救寇的人来的。
0: 你心里比我明白，卧虎庄庄主胡万兴私通北国，卖国投敌。

0: 竟敢劫持国家大臣，罪该万死。你怎么能够跟他一路去呢？你母亲比你明白，一看你这样，劝你劝不了。老人家想悬梁自尽，多亏叫我碰上了，才救下他。老人深明大义，领着我们进来想救你。老人这么做是替你立功赎罪，你领着我们去把寇的人救出来，蒋公折罪。不然的话，今天你休想离开这个屋。冯亮听这话，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脑袋嗡的一声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大宋营的人能够来到他这儿，而且把他娘还搬出来，他娘向着大宋营。这个小子是火啊，撞到顶梁啊，不敢冲杨排风发，冲他娘发。我的瞎妈耶，你眼瞎心也瞎呀啊！你儿子在这拼命为谁？不为养活你吗？你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你把宋将带到山上，这不是要我命吗？
1: 啊，奴才，我成你累赘了。
0: 好好好，
1: 我全当没有你这么个畜生，我不活了，我死。
0: 老太太要撞墙啊，能让撞吗？排风一把把老人搂住，老人家，你不要这样。他不养活你，我养活你，您别难过，您在这边坐着。冯亮，这事不怪你娘，是叫我们碰着了，是你离开卧虎庄，叫我们看见了，你怪谁？你想想你怎么办吧。我不行，庄主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恨，我不能跟你们走。我一伸手，苍狼把腰刀抽出来，往前一近身，刷就一刀，这不是笑话吗？杨排风一抬手，烫的一下子，一颗手腕的刀，烫了落地。杨排风一抬手，一个大嘴巴，我替你娘教育教育你，就这一个嘴巴，就把这小子滴溜原地打得转了仨圈啊，都懵了。怎么样？嗯？你领我们找寇的人去，去不？
1: 我不去，不去啊！
0: 这手又来一下子，
1: 啊！
0: 又转仨圈回来了。
1: 我
0: 刚一说我，海风这只脚勾住他的脚后跟儿，前脚一踹，嘡的一下子，吧唧，闹个大眼壳。海风一伸手把刀捡起来了。今天你说怎么地吧？嗯，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宰了你。老太太一听儿子挨打，开始还说呢，
1: 该打该打啊，儿哎，
0: 又心疼了。旁边孟良说，你有这个逆子，你心疼他干什么？他该揍，你别管。
1: 哎呀，儿哎。
0: 海峰说，行了，别喊了，薛宁快看看，防止外边有人偷听。薛宁到外边寻风料哨，看着杨海峰把刀就压到脖子上，你说你给不给我们干？
1: 说，我不干。
0: 不干啊，把刀尖往他脖子刺儿，进一点，不多，多拉多拉不拉死了吗？流点血。你说你干不干？
1: 我不不
0: 刺儿。再近点，这招太损了，如果一刀把脑袋就砍下来，不招人害怕，刷凉丝丝的脑袋就掉了，也就不知道了。这刀一点一点往下拉，吓人呐。冯亮到底盯不住了。
1: 你说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哎，这才是乖孩子呢，起来吧。
1: 哎呀妈耶，你算送我无地不孝了。
0: 老太说，儿哎，这也没办法呀。海峰说，你再要埋怨你妈，哎，我还一点一点往里拉。
1: 别别别，
0: 我给你们帮忙，那我将来能怎么样啊？好吧，只要你帮我们救出寇的人，你想干啥？想当差跟我随营听令，不愿意当差 我保你不愁吃不愁缺，本娘俩送到一个安静地方，给你们置买房子地，安居乐业。
1: 说话算数？
0: 怎么能不算数呢？你们村不有个小菊吗？我给你做媒，叫她嫁给你。
1: 王亮心的话倒霉到小菊身上了，我拿你当小菊了，不然呢我得好好盘查盘查。哎，行啊，我对不起庄主了。
0: 还什么叫对起对不起啊？哎，他办着缺德作所的事儿，你跟着一块儿干坏事啊？快说在哪儿呢？
1: 离这不太远，有一里半地，在卧虎庄的最后边，挨着山根底下有个石洞，不过把守挺严，一般十来个人在那看着呢。
0: 好，你认识
1: 认识。
0: 那好，再晚一会儿你给我们带路，我们救人去。
1: 行，可以。
0: 还有，准备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好抓狐外星。嗯，王亮听，哎，他放我出去就好办，他们三个人前后把我堵在屋里，我动不了啊，只要我一出屋我就给庄主爷送信儿。
1: 你们等着吧，我去了。
0: 站住。
1: 嗯，没走。
0: 你干什么去？是不是想给你们庄主送信儿去啊？我告诉你，那你小子是蠢驴，你太蠢了。我是宋将，告诉你，大宋营的先锋官杨海峰、孟良，边关大将。我们进山谁带进来的？是你妈，是你，你给放进来的。你有通敌之罪，懂吗？
1: 这，
0: 你报完信儿，马上你脑袋就得搬家，我们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1: 哎呀，冯亮想，对呀，庄主的脾气我知道啊，暴跳如雷。说什么？杨百芳叫我领进来了，非博尔奇不可。小人不敢，我不会这么蠢的。
0: 那好，你去吧。冯亮这才出来，
1: 出来害怕了，腿肚子朝前了，心想屋里养这么几个，这还了得了，赶紧到厨房跟厨师说，快给我准备点吃的。孟良说，哎，太棒了，没事儿，
0: 你放心，没事儿，这小子那胆儿啊就这么大，再说了他报信咱也不怕，我们三人在一起怕谁呀？咱们到吊桥呢，把吊桥绳索砍断，咔嚓，吊桥一落，外边兵就进来了，然后再救人。既然知道寇准压在石洞内，离这一里多地儿呢，咱们两下分兵也行。就在这阵儿，冯亮回来了，这小子现在死心塌地跟着海峰走了，知道没有别的活路了。他妈还在这呢，准备的馒头牛肉给他妈弄一份，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吃完了。海峰说，冯亮啊，我们对得起你，这么办，你给我们领路，我让薛宁照顾你的母亲，保证万无一失。
1: 哎，好，现在定更已过，二更天就叫我和王豹押解寇的人从后山走，要去幽州，那么动手现在就得伸手了。那好，投钱带路，就这么，薛宁保护老太太，海峰、孟良跟着冯亮，薛宁在里边将门插好，等候外边的信息。再说冯亮在前引路，杨海峰、孟良跟在后边，三个人急急地直奔后边石洞。眼看着离着石洞不太远了，突然眼前唰，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前边有二十多人横住去路，有人高喊：“冯亮，你要干什么去啊？”好，借灯光一看，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只见胡万兴这脸呐，铁青铁青的。冯亮，你干什么去？山头都是什么人？哎，这我这个，冯亮没词儿了。胡万兴怎么来的？书中暗表。胡万兴听庄丁报告了，说冯亮把妈接来了，不但接来妈，
0: 还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不认识。本来这是小事一段，他同意冯亮去接妈，又来三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想，我谁都不信任，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领人呐，从后宅转过来，没想到跟冯亮正走对面。冯亮一看见胡万兴啊，就吓缩骨了，舌头不好使了，浑身有哆嗦了，我，丫头，是你，看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

0: 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1: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0: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2: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0: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3: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唐真宗，
0: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时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4: 他很坚定地说，他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
5: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0: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6: 去村里面当地书记，而且是做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不通，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0: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

0: 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便是有些老书记都做不好，她一个小姑娘能搞出什么名堂。那段时间，黄文秀挨家挨户走访，常常吃闭门羹。我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1: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姓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翻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拉家常。为了真正走进村民心里，他还学会了当地农民的桂柳话，并可以完整地用方言和他们交流。在黄文秀的驻村日记里，有一张手绘的百尼村贫困户分布图。每走访一户，他就会在日记里标出那家人的名字、位置、人际关系等。百尼村是个行政村，散落在山坳间的是11个相距较远的自然屯，屯和屯之间只有坑洼不平的土路相连。驻村头2个月，黄文秀踏遍了全村100多户贫困家庭的门槛，光是村民韦乃晴一家，他就来来回回走了12次。山路蜿蜒，步履不停，他始终相信脚上沾多少泥土，心里就沉淀多少真情。只要一步步走下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终会向他敞开怀抱。日子久了，村民们从这位年轻女书记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执着与真心。渐渐的，黄文秀成了人们口中的文秀书记，成了谁家做了好吃的都想给他留一份的文秀姑娘。
2: 和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体，打成一片，体现的就是总书记在政协政机关里要求的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抓根基层、扑下身子做出贡献。
0: 黄文秀心里清楚，为民造福，让村民们真正脱贫，光靠发补贴、送物资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让百尼村真正走出贫困，必须靠实实在在的增收，而这也是最难的。春节一过，村民班统茂就忙着给自家种植的砂糖橘修剪枝叶。百尼村山多地少，种庄稼收成一直不好，村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果树上， 尤其是砂糖橘，可因为不懂技术，管护不好，结出的果子又小又酸，根本卖不上价钱。一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3: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3连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5、6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4: 点啊，比较冰点点啊，点。
0: 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看到了效果的村民们开始积极种植砂糖橘等果树。不到一年，昔日的荒山一点点被绿意点染，曾经酸涩的小果挂满了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希望。
3: 2017年我们收的最好了，我们收了6万斤果，但是从2018年以来，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就收了50多万斤，一直到现在都是保持在70万到80万斤之间。
0: 然而品质和产量提升了，销路又成为困扰他们的难题。百尼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砂糖橘很难运出去。
3: 之前是没有大车进来，因为路面很窄，没铺砂石，下雨，特别下雨，车子来不了。
0: 要解决砂糖橘的销路问题，必须得先修路，可修路谈何容易，仅是筹措资金就困难重重。黄文秀专门跑上跑下，多次向市里、县里申请修路经费。为了节约资金，黄文秀带领年轻干部，拿着铁锹和锄头，亲自加入修路的队伍，并把砂石一篓一篓背到山上。历经艰难，路终于修好了。黄文秀还不放心，又亲自联络了云南、贵州等地的大果商，帮果农们找销路。仅仅是这一次的砂糖橘行动，就帮助全村销售了砂糖橘4万多斤，帮助30多户贫困果农创收脱贫。一年后，带头种植砂糖橘的班统茂，把曾经住了几代人的毛坯房改建成了3层楼房。除了砂糖橘，黄文秀还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鼓励他们发展其他致富产业，养蜂、种植八角、枇杷、猕猴桃等产业也已逐步形成规模。
5: 他理清了这个地区要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在哪，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啊，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0: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尼村村委会的这栋2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 一本有关长

0: 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尼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1: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尼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尼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2: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0: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这天是周日。

0: 的那个病可以有效。
1: 在市里看望父亲后，黄文秀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因为在他心里还有一个牵挂。
2: 因为我们村里边当时水渠被水冲断了，群众正急着用水浇灌农田。
1: 为了尽快解决村里的水渠问题，一起赶上第二天一早的扶贫工作会议。当天傍晚，黄文秀决定自己开车回村里。车行不久，细雨转急。途经凌云县时，暴雨已引发山洪，道路顷刻淹没，前路断绝，后退不能，黄文秀一时进退两难。作为黄文秀当时的直接领导，时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秦卫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况。
3: 他带工作去的，都说前面有一辆车已经来中走了，所以我们的看到这种情景都是很紧张啊。当时我们都在微信跟着说，那个赶紧掉头啊，不要继续往前了。没回微信，打电话又不通，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估计出事了。
1: 预感到出事的秦卫峰急忙联系当地的干部到事发地点查看，之后又亲自带着几位同事去爆发山洪的地方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直到6月18日上午的11点多，救援人员才在下游河道发现一具遗体，经过指纹比对，正是黄文秀。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
0: 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
1: 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0: 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1: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2: 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1: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4: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

0: 党员青年，啊，它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啊，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政绩观。
1: 一位黄文秀走了，千百位黄文秀来了。越来越多的驻村书记、基层干部循着他走过的路，接过他未完成的使命，将双脚扎进田野，把汗水洒向青山。他们用青春浇灌大地，续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誓言。
2: 黄文秀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的标准，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了共产党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必须回答好的三个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1: 这个春天，一株以文秀为名的黄色月季，在广西百色市百泥村的土地上悄然栽下。许多人说，文秀回家了。当年黄文秀离开繁华，逆行乡土，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方言沟通民心。当暴雨倾盆，山洪肆虐，他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扶贫路上。那个雨夜带走了他的身影，他的名字与精神在岁月中却愈发清晰，愈发巍然。此后文秀月季会在四季轮回中年年绽放，黄文秀的优秀品质也会如这花朵一般，在代代传承中岁岁长青。新时代新征程，以文秀月季为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不负人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沾满泥土的双手握紧初心，用踏实有力的脚步丈量责任，让更多为民之花绽放在神州大地。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蕭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4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2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2: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继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继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 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六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五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3: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那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2: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10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5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2: 包括我们的那个3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急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苏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急救放到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国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 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佑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3: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八百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但是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是，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八百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八百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2: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踢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八百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4: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八百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八百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2: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 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谢谢各位啊。
11: 嗯，
10: 自我介绍一下。
11: 嗯，
10: 我叫曹云金。
11: 嗯，
10: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1: 嗯，
10: 著名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刘运田。
11: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10: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11: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10: 爱看您。
11: 哦，是吗？
10: 喜欢您。
11: 哦，为什么呀？
10: 就是一看见您啊，
11: 嗯，
10: 就代表过春节了。
11: 是吗？
10: 这什么意思啊？
11: 嗯，
10: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11: 我都成符号了。
10: 除了您以外，
11: 啊，
10: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1: 您给说说。
10: 饺子，
11: 这没错。
10: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11: 都吃这个
10: 各种的馅儿
11: 哦，
10: 韭菜鸡蛋的
11: 有，
10: 牛肉大葱的，
11: 嗯，
10: 鸡肉香菇的，
11: 呵，
10: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11: 全乎。
10: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1: 啊，对，
10: 元宵节吃什么呀？
11: 吃什么呀？
10: 饺子。
11: 哎。
10: 哎，
11: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10: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1: 那也得吃元宵，
10: 元宵吃元宵。
11: 哎，
10: 元宵各种馅儿
11: 哦，
10: 韭菜鸡蛋的，
11: 对，
10: 牛肉大葱的，
11: 怎么还是饺子？
10: 鸡肉香菇，
11: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1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1: 啊，
10: 放炮仗，
11: 放鞭炮，
10: 放鞭炮。
11: 嘿，
1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11: 嗯。
10: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1: 是，
1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1: 哟，
10: 就给买一点儿，
11: 买的少，
1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1: 单着来，
10: 点单个放，
11: 嗯，
1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1: 嗯，
1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1: 是，
10: 我们放炮是这样。

0: 走。
1: 哎哎，着了着了，打！
0: 哎呀，
1: 脸都炸黑了，
0: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2: 对，
0: 嗯，
1: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0: 好。
1: 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呢？
1: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0: 现在呢？
1: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0: 啊，
1: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0: 这什么意思？
1: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0: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0: 哎呦，
1: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0: 好不送我了，
1: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0: 哦，都瞧出来了。
1: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这
1: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0: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0: 您怕什么呀？
1: 因为一到过年了，
0: 嗯，
1: 他就得期末考试。
0: 有考试？
1: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0: 嗯，
1: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0: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1: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0: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1: 哎，还有改分数。
0: 嗯，
1: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0: 嚯、哦，
1: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
0: 啊，
1: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0: 哟，
1: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0: 这怎么也打呀？
1: 我让你考零九，
0: 哎，
1: 我让你考零九，
0: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1: 你说是不是傻？
0: 是。
1: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0: 啊，有什么区别了？
1: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0: 哦。
1: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0: 哦，这倒是，
1: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0: 都知道了。
1: 你不说不行啊，
0: 逃不掉了。
1: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啊，
1: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0: 哎，您给讲讲。
1: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是从哪儿来的？
0: 哎，好像是啊。
1: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怎么说的？
1: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0: 嗯，这倒像。
1: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0: 是啊，
1: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0: 哦，这还有区别呢。
1: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0: 哦，咱们这一代。
1: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0: 嚯！
1: 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0: 啊！
1: 零零后是团购的。
0: 哎嚯！
1: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0: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1: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0: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这倒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啊，
1: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哎，
1: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0: 啊，整容，
1: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0: 嗯，
1: 哎呀，
0: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1: 不见皮吗？
0: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1: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0: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好乱呢，
1: 美女越来越多了。
0: 哦，
1: 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呀？
1: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哦，媒介不同了，
1: 越来越多了。
0: 是吗？
1: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0: 嗯，
1: 都是哪儿？报纸、
0: 嗯、
1: 杂志、广播电视
0: 啊，也就这些。
1: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0: 靠这个。
1: 现在朋友圈里，
0: 嗯，
1: 各种新闻，
0: 哦，都
1: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不好辨。
1: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0: 这什么意思？
1: 哎，他的流氓营销。
0: 嗯，
1: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0: 嗯，
1: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0: 有
1: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0: 是是，
1: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0: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1: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0: 我就吓唬你。
1: 还有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伪科学类的。
0: 哦，科学方面。
1: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0: 嗨，
1: 您各位别信啊！
0: 嗯，
1: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0: 嗯，
1: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能信！
0: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1: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0: 哇！
1: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0: 哦，还真是没毒，
1: 绝对没有毒。
0: 嗯，
1: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0: 哎，
1: 哦，邻居都找来了。

0: 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1: 哦，
0: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啊？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 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谦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1: 啊，
0: 鸭血冲咖啡。
1: 鸭血
0: 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
1: 嗯、
0: 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哇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1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谦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非常高兴啊！
4: 哎，
3: 这种环境表演相声
4: 啊、嗯，
3: 非常新奇。
4: 哎，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4: 是是是。
3: 哎，
4: 嗯，
3: 眼熟吗？
4: 啊，
3: 眼熟吗？
4: 是是李丁吗？
3: 李丁不是这个，那有点太眼熟了。
4: 哦，月亮姐姐。
3: 对。还真是，
4: 哎，
3: 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4: 那可不，
3: 你哪年的？
4: 96年的嘛。
3: 96年的，真年轻。
4: 嗯，
3: 96哈，24、69，54了。
4: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
3: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兴。
4: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3: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4: 还有我。
3: 超是哪人呢？
4: 啊，
3: 哈尔滨人。
4: 哎，没错，
3: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4: 是是，
3: 大家都去哈尔滨。
4: 对，
3: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
4: 啊，
3: 不光他是哈尔滨人，
4: 嗯，
3: 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4: 真奇怪呀、啊。
3: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4: 他高兴，
3: 真的这么多朋友，
4: 哎，
3: 我看你以后，
4: 嗯，
3: 像回家一样。
4: 哦，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3: 回家的感觉。
4: 哦，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3: 哎，
4: 嗯，好。
3: 说到回家，哎，过年了
4: 啊，
3: 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4: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3: 是，替你想。
4: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3: 你回家吗？
4: 我不回家呀。
3: 还是的呀。
4: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
3: 哦，你爸也倒插门？
4: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3: 有道理
4: 啊。
3: 哈尔滨人吗？
4: 啊。
3: 哎，那儿冷了。
4: 啊。
3: 过年了，
4: 啊、
3: 到暖和的地儿。对吧、
4: 啊？
3: 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4: 啊，我爸我。

0: 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1: 凤鸟难迁。
2: 不是，那怎么说啊？
0: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2: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0: 是。
2: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0: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2: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0: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2: 不是，
0: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
2: 呢。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0: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2: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0: 您呢？
2: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的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0: 这为什么？
2: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0: 好，
2: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0: 温暖。
2: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0: 你偷的身份证了。
2: 看人准呐，
0: 是。
2: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0: 干嘛？
2: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嘛嘛嘛嘛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0: 你馋了？
2: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0: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2: 啊，对。
0: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2: 对，
0: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2: 我流什么哈喇子？
0: 我还摸你，好狗好狗，
2: 没听过，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0: 好。
2: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2: 老坛酸菜。哎呵，
0: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2: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0: 还怎么着？
2: 冬阴功味儿。
0: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2: 谁说不是？
0: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2: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0: 对，您得说两句。
2: 对呀。
0: 这不成。
2: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0: 是，
2: 我还跟旁边呢。啊，
0: 对，这实话。
2: 您影响不好，
0: 对，
2: 您也不说让让我，
0: 让让你。
2: 对你，我还能
0: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2: 我能真吃他的吗？
0: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2: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0: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2: 到站下车了。哦，
0: 这一共吃三袋。哎，
2: 对呀，他没闲着。我歇会儿吧。等到了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3: 不是？
2: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月亮姐，
3: 月月，改名了，月月。
0: 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的。
2: 是谁啊？谁叫月月？
0: 哦，月亮姐，
2: 月亮姐，月亮姐，
0: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4: 好
0: 吗？
4: 好吗？哎，
2: 这句别剪哈，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7、8岁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上火车的兴奋，一上来以后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0: 我哪像一个40来岁的演员呀？
2: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0: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
2: 这干嘛？这是啊！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0: 是吗？
2: 放飞自我！哎呦，站！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0: 多新鲜！
2: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0: 对，
2: 您管管这孩子，
0: 对，
2: 您瞅瞅，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0: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2: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0: 老太太怎么说？
2: 隔辈亲呢？啊，
0: 对。
2: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懂事吗？真是的。我最不爱听这。

0: 坐玩手机，睡着了啊，这挺好，您可以睡了。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三百万呐！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呢？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0000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二百多了。我还我自己拿50行啊？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差多少？200.9万多呀！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找你了。
1: 事儿够多，您得换零钱呢。
0: 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
1: 您睡一会儿吧。
0: 高铁上那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 气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快，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2: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2: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1: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2: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1: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2: 我的顾客呢？
1: 齐了。
2: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1: 请柬呢？
3: 请柬呢？
4: 请柬呢？
1: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1: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2: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1: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
4: 快洗手。
2: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1: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2: 你拉倒吧你。
1: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2: 等会儿。什么金盆？
1: 展示，
2: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1: 啥意思？
4: 啥意思？
2: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1: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2: 谁说我要退休了？
1: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2: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1: 对呀、啊，
2: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2: 你有正事儿吗？
1: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2: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1: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2: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1: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2: 哎，我可没这么说。
1: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2: 哎，你敢？
5: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2: 一对七，
1: 管不上，
2: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5: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1: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
2: 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

0: 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1: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2: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0: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2: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1: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3: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1: 欢迎一次啊。
3: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2: 这还用看吗？
3: 张爷爷！
2: 哎呦我的天哪，你
1: 姑娘，他才是。
3: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2: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3: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2: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3: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1: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2: 你要脸不？
1: 不要了。
2: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3: 他已经走了。
1: 哦，遗憾。
3: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2: 哎呦，是吗？
3: 就是这本。
2: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3: 爷爷啊，您还记得他吗？
2: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3: 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2: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3: 谢谢爷爷。
2: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1: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3: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3: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3: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1: 哎呀，不用谢，
2: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1: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3: 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抻着了。
1: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2: 我也不想啊。
1: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不要
2: 不
3: 要不要
1: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3: 真的是要谢谢你。
1: 你要和我在一起。
2: 哎呀，
1: 爷爷我错了啊。
3: 你跪反了。
1: 哎，爷爷我错了啊。
2: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3: 白贵了。
2: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记得。
2: 太棒了。
3: 哇哦，
1: 呀，
2: 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3: 爷爷，
1: 爷爷。

0: 人家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2: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3: 那是五个字儿。
4: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5: 真的吗，爷爷？
4: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对的好。
4: 这是对联吗？
2: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4: 知道就好。
6: 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1: 庆
5: 庆。
6: 哎，
7: 庆庆庆庆庆庆。
4: 你怎么又来了呀？
7: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5: 真的吗？
4: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8: 来了。
4: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9: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4: 这是笛子呀。
9: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4: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9: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
4: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去花果山玩会儿。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10: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4: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11: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4: 粉笔呀。
1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侯振鹏，
14: 哎，
13: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14: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13: 啊，
14: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13: 哎呀，
14: 啊，
13: 居然能不坐过站。
14: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13: 我坐过站了，
14: 那你就缺心眼呗。
13: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的吗？不是我缺心眼
14: 啊，
13: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14: 是那样吗？
13: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一按这小喇叭，
14: 哎，
13: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14: 这不挺清楚的吗？
13: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14: 啊。
13: 来，领导，来了，干掉了，往里走了啊！来，靠边了，往里走了，人家靠边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往里来了，看车了，靠边了啊！
14: 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13: 啊，
14: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13: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4: 商业街呀。
13: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14: 啊。
13: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4: 对，
13: 没有这三个字啊，
14: 不可能。
13: 来，有人没有了啊？
14: 有。
13: 来，有人来刷卡了，换了我鸟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我鸟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14: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13: 啊！
14: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13: 啊！
14: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13: 哎，
14: 坐那地铁去。
13: 他说这好，
14: 是不是？
13: 坐地铁好啊，
14: 哎，
13: 省劲
14: 儿。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13: 越人多越合适。
14: 这是为什么呀？
13: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14: 哎，
13: 你别动，你真站好，别动。
14: 这是干嘛呀？
13: 闭眼
14: 啊，
13: 一会儿一睁眼，
14: 哎，
13: 哎，
14: 啊，
13: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14: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13: 啊，
14: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13: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4: 哦，
13: 您要是个老外，
14: 嗯，
13: 还真得留点神。
14: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13: 一到这个英语啊，
14: 啊，
13: 英文，
14: 对，
13: 报出那站名来，
14: 嗯，
13: 还是中文呀，
14: 是那样吗？
13: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0: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13: 嗯，下回呀，啊，要是不好翻译，
10: 对，
13: 你这么报，
10: 怎么报啊
13: ？The next station is
10: 这回呢？
13: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0: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这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13: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0: 是啊。
13: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儿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10: 怎么着？哎啊！
13: 比我还高一点。哎、
10: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13: 我1米87呀、啊。
10: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这样1米87，
13: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10: 啊，里头搁了一钢琴，嗯，
13: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0: 那得什么样啊？
13: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踹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哎，
0: 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这
1: 是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有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呵，嘿，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

0: 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0: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0: 妈哟！
1: 怎么了？
0: 33不搞对象
1: 啊？
0: 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就胡说呀！
0: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我都坐过4站了，
1: 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
1: 嗯，
0: 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
1: 啊，
0: 15-16个乘客，
1: 哦，
0: 40-50个乞讨的，
1: 3个人要一个人，
0: 单出头，
1: 哎呦，
0: 2人转，拉场戏，
1: 把我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
1: 哎，
0: 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1: 那当然，
0: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1: 哎嗨，
0: 我，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
1: 啊？
0: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
0: 啊！
1: 有500啊，5万，嚯，有5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0: 5万啊，5万，
1: 对，
0: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1: 嗯，
0: 这帮人
1: 对
0: 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再说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
1: 嗯，
0: 别拿咱们辛苦钱，
1: 对，
0: 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
1: 嗯，
0: 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
1: 哎，
0: 再瞧这位，
1: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2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1: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0: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1: 哎，那警察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只是不是
0: 玩个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是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如果遇到外星人，不要和他聊天，要直接联系联合国。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不知道联合国电话号码是多少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今天的事儿还挺多，而且还挺大，对吧？昨天呢就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有个重磅消息要向大家宣布。同时呢，我们先来吧，先来一个重量级的图片要送给大家。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哎呀，这个昨天跟大家说了一票跟外星人有关的消息啊，昨天又是个特别的日子，大家还记得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换位日，69 96，你看，哎，颠来倒去的，是不是？所以是世界换位日。但是你再怎么换，你没想到换到那儿去了，对不对？好，不开玩笑哈，因为昨天呢，该开的开，该玩的玩，都搞定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谈点正经的哈，开心副驾驶好久没正经了。发送阿拉伯数字69 6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张图我记得开心副驾驶历史上我让大家存下来的图没有三张吧。反正我记得有一张是那个暗淡蓝点，让大家存了。存了没有？把手机拿给我看看。这张图也是必备的啊，必备的啊，因为在很久以前就给大家看过一次，但后来我就收藏起来，我珍藏了。但没想到呢，这个节骨眼上，我猛然又想到了这一组图啊，还不是一张，我是把它四合一了。所以呢，这一环节听节目的开心果算是赚到了，因为想当年我们是一张拿给大家看，哎，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这回是一股脑啊，和盘托出。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就是那么简单。在发关键词看图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讲啊，注意交通安全，还有什么呢？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现在天热了，是不是？哎呀，你们说外星人怕不怕热呢？
3: 湿热天气暑难当，
4: 预防中暑不能忘，
3: 出门戴上遮阳帽，
4: 疲劳出汗长阴凉，
3: 淡盐水酸梅汤，
4: 解暑补水来预防，
3: 胃可先饮备足水，
4: 人丹藿香带身上，
3: 尽量工作在室内，
4: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4: 饮食清淡是基础，
3: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3: 自知之明不逞强，
4: 量力而行保健康。
5: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啊。
6: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听开心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7: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8: 我觉得我能联系上外星人和联系上联合国的概率差不多。

0: 这是我们的开心果 teaser 啊，他看了图片以后呢，他说他联系上外星人和联系上联合国的概率差不多。幸好你还能联系到开心副驾驶，你第一时间先告诉我，我再告诉他们，好不好？来，17:3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这张图阿拉伯数字69，大家看了吗？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张图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张图呢？它是有名字的啊，它不是无名之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苏纳泰尔岩壁画，这是一组岩壁画，是国外的一组岩壁画。这个岩壁画呢，因为昨天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到博物馆去看好东西、老东西的时候，那这个足够老啊，多老呢？迄今2万到5万年之间。2万到5万年之间，那个说啊，那时候就会画画。哎，人呢、啊，真的是天生就会画画，写字儿这东西啊，得后天习得的啊。文字是后来发明的嘛，但是画画那是天生的啊。你看小朋友生下来没多久就会画画了，是不是？那这是2万到5万年间我们的老祖先画在岩壁上的画。各位，你们看这四张画，一张一张的看。我没有开玩笑，这不是什么 AI 合成的、哦、这些画都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代号，因为画很多，那个岩壁里面啊很多的画，所以呢他们叫 KB931 KT274 WS1283 和 AC02 AC02 足球迷可能想到了 AC 米兰，对吧？不重要啊，不重要，你就看 AC02 这一张，你是不是看完以后就是细思极恐的感觉啊。 AC02 是在右下方的这一张啊，右下方这一张，其实你看上面几张都还好，尤其是第一张有一个小飞行器在牛前面在飞，对吧？然后呢你看第二张，也就是右上方那张，有几个巨人长得比牛还高，并且他们只有一只眼睛，对吧？但是独眼巨人的传说大家都听过吧，有吧，对不对？然后左下方这一张就是我们国家的九色鹿和飞碟，是不是？ AC02 这张更恐怖了，左手边一个人形，右手边是这不是人呢，这不是，对不对？你看他们的脖颈这里还长着有那种尖刺，然后满嘴的獠牙扑向人类，然后那个飞碟上又甩下来一些什么恐龙啊、马呀之类的，我的妈，这什么情况啊？这是2万到5万年间，我们以为好像是蛮荒之地，是不是？好精彩啊！我觉得比开心副驾驶精彩多了，这个精彩程度简直了呀！所以我说这张图真的就是。2万到5万年前的时候，你们说我们的老祖先都看到了些什么？地球当时经历了什么？的天哪！如果还没有关注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赶紧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9，发送阿拉伯数字69，就可以看到这个罕见的画面了。罕见的画面，我突然想到了《三体》。就是刘慈欣，对吧？刘慈欣在里面不是有一句名言嘛？当然了，他是通过《三体》表达出来的。他说：“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1: 我明笔者罗辑，对《三体》世界说话。
2: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

好，各位开心果啊，今天开心不驾驶，是小周末的一期特别版的开心不驾驶，因为我们上下半段呢都有重量级的消息要向大家宣布。首先呢，给大家送上的是这张图，阿拉伯数字69，69啊，就可以看到苏纳泰尔岩壁画，这是2万到5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先画上去的，你看这些岩壁画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在看科幻片？这不就一模一样吗？就是，我的天哪！我们当时的老祖先就是电影技术，那肯定不是啊，那肯定不是啊。所以好多东西可能是写在基因里面的，就像是你为什么喜欢吃薯片之类的东西？当然我知道有的开心果不喜欢啊，但是你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呢？那是因为咬起来嘎吱嘎吱响，为什么你觉得嘎吱嘎吱响特别好呢？是因为我们以前没得吃，我们吃过昆虫。你说你讲的真的假的？如假包换。所以呢，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就准备把薯片给戒了？就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是印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你知道吗？印在我们基因里面的，好吃吧？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们让这个外星再远一点，远一点。外星人有号炮，是我炮，我怕炮。行，来，我们来打开脑洞啊！你看我们的老祖先是不是？你吃过见过，那真是。所以我们打开脑洞啊，打开什么脑洞啊？各位，外星人问了，他说啥啥？外星人说什么？外星人问，我只问一遍，我养的恐龙呢？是外星人，不是机器人啊！外星人说，我只问一遍，我养的恐龙呢？啊，这是一派观点啊，说的是就是地球就是一个实验场啊，一个养殖基地，所以外星人当年养的恐龙，人家来了，人家来找自己的宠物了啊。所以如果是你，你见到了外星人，你要怎么说？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说啊，我首先打电话给联合国，不要，不要啊，这怕不用。我跟你们讲了嘛，你们呢搞来搞去也搞不到联合国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然后外星人问了，说那个我养的恐龙到哪儿去了？你跟我讲好不好？我来就是向联合国如实汇报。

0: 你见着外星人，外星人说：“我只问一遍，我养的恐龙呢？”养鸡场老板回答：“啊，你好，我帮您养了就很多。”各位，这太高了呀！恐龙变成鸟了呀，对不对？有没有？那为什么恐龙就怎么瘦了那么多？是这样，虽然体型大幅削弱了，但是我们优化了口感，请您品尝。
1: 哎，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开心果 teaser 说，我就告诉外星人，都在开心副驾驶一哥小雨那里，你直接去找他嘛，找他要联合国的电话号码是吗？找我，哎，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笑谈。大家看过，刘慈欣先生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乡村教师》吗？就那个老师，身患重病，然后他在乡村里教书，他教孩子们最后一堂课是牛顿三定律。牛顿三定律，哎，山村里的孩子听牛顿三定律，听的是云里雾里的，觉得没有什么用啊。老师说你把它背下来。后来老师就去世了，知道吧？老师去世了。但是在宇宙空间呢，有一个碳基文明、硅基文明在打仗。然后后来，总之有一方获胜了，另外一方呢，他就要把其他就是文明程度不高的星球啊、星系啊都给毁掉。于是他们派了一个探子，就是一个记者，到了地球上。然后想考一下，看看地球的文明程度怎么样。文明程度不行的话，就直接干掉。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猜问什么？对了，就是问牛顿三定律。你说他要是问一个大城市里的孩子那还好，他偏偏挑的是乡村。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个笑谈，哪天外星人真的问你，你怎么打？我讲真的哦，真的，他问你。我只问一遍，我养的恐龙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怎么说啊。

0: 开心果唱唱说：“啊，请问主持人，这是疯狂星期四的文案吗？”你说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开心果队长说：“哦，那个外星人啊，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此龙非彼龙，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大平。大平说：“什么？你问我酿的恐龙呢？我问你，你这些年都死哪儿去了？”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复杂时。
2: 杨欧杨富先修路。
0: 哎呀，我们的开心果小猪啊，小猪说那个老外啊，什么老外啊，外星人啊，那个老外啊，根据星际领养协议，就是超过60000年没有来取领养东西的，就是视为自动弃权，有点道理啊。
3: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4: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7: I want your bab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6月7号，江苏常州一个车主驾车的时候被对向的车辆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不料两车会车之后，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已经睁不开眼了，大灯晃的啊，更惊人的一幕是什么呢？竟然有一群人在同车道上支起了桌在吃饭。哎，这是在公路上，哎，在路上支起了桌在吃饭，所幸当时车速不快啊，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车主已经报警了。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个视频啊，反正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一堆人啊居然丝毫不慌乱。朋友们，这说明什么道理啊？各位开心果，人家是在自家客厅里吗？有什么慌的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辽宁的消息啊。为了高考静音，住在考场附近的主人用布固定了小狗的嘴巴，比格小狗开启了闭麦模式。主人回应狗狗3岁了，第3年被封嘴。网友表示，一年封一次，一次封一年。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云南啊，云南昆明一个湿地公园，每棵水杉树都被从根部啊套上了一把红椅子。你可以想象水杉啊，然后根部套上了红椅子。网友表示非常的怪异瘆人。公园回应说，这些红椅子是外星人，不是啊，是前年艺术节期间呢政府设置的展品，并非公园安装的。因为每个人的审美差异，有的游客觉得好看，有的游客呢觉得不好看啊。树表示，站累了我就坐一会儿。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 2 3 4，
0: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Let's go！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森林里的一棵树。又看英国说，哎，刚才那歌曲好听，但是觉得好傻。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比方说现在的车都是自动挡的车了，对不对？好方便是吧？但是是不是也好傻？对不对？照相机也越来越简单了，一摁快门，手机一拍，是不是好傻？对吧？再比方说现在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 AI 是吧？方便了，是不是好傻？就是我们好傻。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好山好水好无聊，好脏好乱好快活的小雨。现在时间来到了18:0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暑降温。对，昨天那张图如果还有开心果没有收的话呢，麻烦收一下好吧。代表联合国不是，就是联合国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遇到外星人，先跟他们联系。真的有外星人吗？来看一看，2万到5万年前，我们老祖先都见到了些什么？苏纳泰尔岩壁画上画了些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9，69。在节目上半段呢，哎，别着急啊，我知道今天有一件大事要向大家宣布啊，别着急。上半段呢，我跟大家说了。外星人就是他说我只问一遍，我养的恐龙呢，对吧？然后让大家来作答，是不是？嗯，所以呢今天这件大事呢就是我养的恐龙，不是，那是外星人的大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是怎么回答的啊，开心果们怎么回答的啊。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你好，外星人先生，你养的恐龙都在动物园呢。动物园里有恐龙吗？啊，不是，都在博物馆呢。就是你准备带他去看他宠物的骨架子是吧？安徽地质博物馆。带您一日游。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陈啊，陈说，外星人先生您好，不要紧张，感谢您来常州恐龙园，感谢您骑恐龙共享单车啊。我还记得那天就在最后时刻骑到了那个共享单车，那种兴奋啊、哦！哎呀，太开心了！就是恐龙共享单车是在常州，就是我们街边上那个共享单车嘛。但是恐龙头的那个单车很少很少啊。对，今天这张图阿拉伯数字69啊，69不要加上任何的标点符号，这是上半段的内容。那其实我突然想到了哈，有一篇微小说啊，微小说。他就一句话，这个小说是这么写的，叫做当我醒来时恐龙还在那里。鬼是不是好酷啊啊，各位，就当我醒来时恐龙还在那里。天哪，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4: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5: 想当年恐龙还在那里，想当年开心不驾驶也是广告当中做节目我们也有过辉煌的时候好汉不提当年勇，来吧，我说了嘛，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我们要往前看，不要老往后看，是不是？好，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今天啊，不是外星人问的，是我问的哦。宣布一件大事儿，和我有关系，也和开心不驾驶有关系啊！就诸位啊，你们来猜一猜，看看大家啊能不能猜得到，我们彼此之间啊有没有默契？哎，有没有默契？你知道，在哲学领域呢，有一个叫做句点或者叫做析点，什么意思呢？句点的句就是聚合的聚啊，哲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一对情侣，男女朋友啊，然后呢在城市当中走散了，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包括什么手机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都没有啊，所以他们的脑海当中需要想一个地方，需要想一个地方，然后共同前往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彼此相见，这就考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哎，我们中国人讲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对不对？这就叫做犀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犀。那今天开心副驾驶，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犀点，好吧，各位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马上我们即将要宣布一件大事，就你猜，你猜这会是一件什么事儿呢？

今天还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日子啊，所以呢，今天这张图片也是相当的炸裂。这张图片就是与我刚才的问题有没有契合之处呢？请问恐龙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是怎么猜的啊？就是看看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奇点啊？有人说给个方向，那就没意思了，知道吧？那就看我们之间那种默契啊。开心果仰望说。我大胆猜一下啊，就是你要去地质博物馆上班了。刚才那个女的来主持，肯定不下使。你别说，哎，可以啊，可以啊。她说我要去地质博物馆上班了啊，然后那个女的来主持，开心不下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啊，乐的祥子说。小雨，那个什么，是不是节目又要缩短半小时啊？哎呀，你这个嘴啊，你这个，哎呀，你真行，你真行。因为你知道，开心不驾驶最初呢是2个小时的节目，那个时候也是有搭档的节目啊。然后呢，胖培不干了。他带走了半小时，开心不驾驶变成了1个半小时。胖轩不干了，又带走了半小时。所以女主播离开的时候呢，我没有什么，就是拿得出手的东西，只能送给他们时间 time， 每人半小时啊，就每人半小时。那如果是我走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带走2个半小时吧。

0: 曾经开心不假时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统领晚高峰，就是晚高峰啊，就转播开心不假时吧。那个时候年少无知，自从有了那个梦想以后呢，我就发现节目时长越来越短。行吧，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都是怎么猜的啊？就是这马上要宣布一件大事儿啊！秦风说，西点就是灵犀，一点通那个西点。他说，马拉松、醋、小满、博物馆里的文物，小满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啊！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他说如果以后听不到开心不大使了，我就去洛港大草坪等小北，那真能等到，明天早上你就等到我了。次第花开说，我猜他的小雨，你要有搭档了，想得美丽。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陈东啊，陈东说，这还要猜吗？这还要猜吗？哎呦我的天哪，都提醒的那么明显了，宣主任要回来上节目了。不瞒大家讲啊，前两天我还在跟宣主任聊，我说听说你最近要上节目了，他说没有啊，领导通知我了吗？没有啊。我说领导有通知你吗？你不就是领导吗？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一起热爱大自然说，不是吧？你们节目要没？哎，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郎君啊。

0: 明天吧，在幸福家是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呱呱呱呱呱呱。
1: 开心果莉莉说，哎，不会是小雨你要升职了吧？莉莉，要不然我们还是谈一下中国男足什么时候世界杯夺冠的问题好吗？可以吗？朋友们来吧，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三人行必有我师，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0，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0，你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是谁，大家来猜猜看啊，看看这个人是谁啊？你说这怎么猜？他是我的同行，他是我的偶像。那我说知道了，文哥老师。我只能提醒到这儿了啊！大家自己看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我说你到底要宣布什么事儿啊？看图，一切尽在不言中。

0: 你看英国卡皮龟说，这是光头强，人家戴的是帽子好吧。
1: 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0: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1: 哎，我突然想啊，要不我们来个竞猜吧？我觉得你们都猜不到哎，这是哪位主播呀？猜对的开心果，要不我们送瓶老陈醋啊？关键词是610啊，今天图片的关键词610。
0: 其实人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

养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同。

又看见我问这谁呀，快说呀。这跟我今天要宣布的这个事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阿拉伯数字六月

0: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18:2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肯定我银子说，你昨天说今天宣布的事情会让我们很开心，所以肯定是好事儿。但所有的好事儿好像跟坏事儿一样啊，就是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对我是好事儿，未必对你们是好事儿。没有没有没有，来吧，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乖，你们猜的都是谁呀？东升张亮，哎呀，你们简直了！这开安徽经济广播的一些古董级的人物，你们都挖出来了呀！啊，了不起呀！对，今天这位主持人，他的照片啊是610，代号610啊。我们看看啊。大自然说这首歌里说的再见是啥意思？我朋友刚给我介绍的这档节目就要没了吗？哎，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他是台领导吗？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儿啊。精灵说啊，这位老师一定不跑步，因为他比你白好多。我们的开心果花姐啊，花姐说，鬼鬼，这个女孩皮肤好白哦，我觉得像宣主任。宣主任啊，宣主任听到你讲，不能不能，怎么能在一个女生面前讲另外一个女生呢？我在作死啊，我在。对，610啊，有没有开心果答对呢？嗯，有的。而且不止一位啊，两位开心果答对。我说了啊，送第一位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陈东来，如果喜欢老陈醋那个味儿的话哈，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所以呢，你看啊，就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得不说了，还是有高手啊，高手。陈东说，我盲猜一下，这个应该是我老姚哥吧。同样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也猜对了，高乐高就说，这是小姚姐吧。老姚哥小姚姐是一个人。而且陈东非常厉害，他说，小雨，下周一中午12:00908等你。瞧好嘞，不听不散。来撑场子。我就怕小姐的粉丝把我打死哦，你知道吧。我的天哪，那场子哪接得住啊。来，我要跟大家宣布的事情。大家明白了吧，下周一开始中午12:00FM90.8小软谈，我也来谈一谈。当然了，人家谈的都是谈古论今，我是去谈棉花。关注微信公众号，他我偶像，真的是我偶像啊。所以跟偶像在一起，偶像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就是带个班，当这一带可是2个月的事情哦。2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不好说哈。所以当小姐跟我讲说让你带个班是吧，偶像，我当时声音都抖了，你知道吧，我在跑步，我不仅声音抖了，各位，我腿都在抖。我说啥，我带可以吗？哦，真的，我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啊，这是姚姐啊，姚姐，我看看

哦，呵呵，对对对对，下周一，中午12点到1点半钟，是这个点儿吧？啊，陈总，我没记错吧？要是自己上节目，就是漏班了，那就完蛋了啊！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们去捧个场子。有干警我问说：“那你开心副驾驶？”照相，那你，对，我就等于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中午干一场，晚上再赶一场，简称二场，好吧，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好吧，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忐忑，同时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能到908，能到，小姐的节目当中去，哎呀，真是真，我就感觉自己蓬荜生辉了。好，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下周要去908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两个台都要光顾哦。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高。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

0: 金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书接前文，小分队要侦查奶头山，这次啊，杨子荣带队，这36名小分队员，这就够奔奶头山的地区来了。这儿不到这奶头山地区啊，这周围还则罢了，这儿一到这周围，子荣是紧锁眉峰啊。怎的，老百姓啊，见着小分队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关门闭户，不让进去。怎么敲门都不行。叶涵，子荣一想，这是怎么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儿都受老百姓的欢迎啊。可这个地区，这个百姓为什么不欢迎我们呢？他感觉到十分的纳闷，这是怎么事儿？小鞋匠，我在这儿呢，你替我们打听打听。因为小鞋匠对这地方很熟，背个鞋箱子，常年在这一带掌鞋，谁都认识他。好嘞，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小鞋匠背着鞋箱子，小分队呢躲在这么一个破庙里头静候佳音。突然之间，小鞋匠回来了。那么这个音呢报给杨子荣之后，杨子荣是大为恼怒。怎么的，就在这奶头山的周围出现了一伙人民解放军。这伙人民解放军是携带大枪，歪戴的帽子，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而且最要命的是抢。就在这个地带造的乌烟瘴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对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没有好印象。小鞋匠，你说这都是真的吗？
3: 这我都真的，咋的？
2: 这什么一伙解放军？这我明白，这是土匪一种手段，啊，张冠李戴，这是专门有人冒充你们，在这一带行凶抢劫，让你们站不住脚。哦，原来是这样。通过深入的走访，说最近呢，有这么一伙解放军队伍，就在这一带横行啊。杨子荣一想，非得打掉这个假解放军队伍不可。怎么能抓住他呢？怎么把他逮住啊？哎，有了。离这个奶头山大概50多里地，有这么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叫万龙庄车站，也是万龙庄啊，就是一个镇店。前边是万龙庄，后边是长风村，在这个万龙庄和长风村中间有一个寺院，还有一个观，这个观叫三阳观，这个寺院叫雪居寺。杨子荣一想，这个埋伏就在这个长风庄这儿打起。他请示了李京甫，李京甫告诉你可以全权负责。就这样，突然有一天，敲锣打鼓的来了一伙真正的解放军队伍，干嘛来了？来给老百姓送粮来了。现在是青黄不接呀，没有粮食吃，粮食极其的紧张，所以给老百姓送粮，一开始老百姓啊还不接受，怕有诈。子荣挨门挨户的做宣传，小分队给老百姓就讲，而且特意在牡丹江叫过两个军医，给这久病多年的老大爷老大娘看病。哎，就在这儿一待就10多天，这才使百姓知道了真相，原来有一伙假解放军，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有一天杨子荣突然宣布，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可以撤退了。哗，这就走啊。老百姓都送出多远呢、 有的热泪盈眶。子龙挥挥手，你们回去吧。这儿前脚走，后脚就来了一伙人。谁呢？为首的许祥。许的马棒啊，在山上，手端着手壶，跟他儿子说：“嘿嘿嘿嘿，许祥啊，你呢，在牡丹江也遭了不少罪，这是你出人头地的事。前边我们已经让鬼脸胡彪扮成假解放军，把他们的名声给败坏了不少。我得到一情报，说是有一伙小分队给长风屯老百姓送了很多粮食，你带领一伙人把这伙粮食给我劫出来。嗯，把这些粮食都劫到山上，我立你头一功。好嘞。哎，爹您放心吧，儿子一定完成任务。就咱们的许祥啊，带领40多土匪来了，到长风屯晚上来劫粮。这粮食是最重要的。这哗这一进来到院里头，就打开这个粮仓，这是个农会。可万没想到，周围的小分队突然如天兵神将，到的切近，哗就给包抄了。冲锋枪全架上了，别动。有一个土匪刚要反抗，杨子龙抬手一枪，啪，击毙在当场。所有这些土匪哗全跪下了。抓住40多土匪呀、啊，这回这许祥可是二次遭擒，又被咱们给逮住了。杨子龙看了看他，许祥，天网恢恢啊，你跑不了。完了。许祥一想啊，这回可是真正的完了，这落在共军手里头是非死不可呀。啊，饶命饶命，你们欠人民的血债偿还吧，把这些土匪给押进牡丹江。这话抓了这么多，押回去了。李靖甫给杨子荣立了一功，可是没过半个月，消息来了。怎么的？这个消息可是个不好消息，就是长风屯和万隆庄这两庄的农会13名干部，农会干部都让奶头山的许大马棒给绑了票了。这个绑票啊，是土匪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土匪大部都是靠绑票来生存。13名干部落在许大马棒的手里，派人送信到牡丹江给李靖甫。打开这个信一看，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用13名干部换我儿子许祥。如果你们答应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13名干部立刻斩首人头。哎呀，子荣啊，这事儿怎么办？子荣也感觉到这事儿很难办。这土匪啊，说做出来就做出来呀、啊，那活生生的13条生命啊，而且还是我们的干部，不能不救。可我们又不能放许祥，对，我们不能放许祥。那说子龙，你说怎么办？我倒有一个主意，请领导批准。你说吧，我可以冒充许祥。不是交换人质吗？咱们选个地点，我化妆成许祥，我去啊。子龙，不行，此事万万行其不得。为了党，为这13名干部，我杨子龙一条性命算得了什么？可是你到这儿就危险了。我有办法，我把换人质那个头领给他制服了，我贴近他身体就好办了。这就是子龙定的舍身换人质，一定要这么做。经过周密的安排，李靖甫同意了这项计划。这可是实在一条危险计划。那子龙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刀尖上啊。杨子龙开始提审这位许祥。

0: 许祥，你多大年岁啊？我三十七。哦，属什么的？不，我忘了。你平常爱吃什么呢？这该是审问，实际是假审问，真模仿。没事的时候。 子龙就在这个小窗户，就那监狱那小窗户里呀，就看着许祥在这里边行走坐卧。审问的时候是听他的声音，就经过这10多天，得仔细观察，掌握了许祥的行走坐卧、声音发音的方式，然后子龙就开始化妆，把羊皮面具拿出来。 粘好了对的镜子，左瞄一笔，右瞄一笔，好家伙，就高级化妆师的画不这样。然后呢，把前胸微微垫起了点，后背微微往起鼓那么一点，找了这么条裤子跟许祥是一模一样，穿戴整齐了。哎，弄好了之后，踢了踏拉的，来见李京仆。哎哎，我是许祥，哟呵，把李京仆还吓一跳。
1: 啊，子龙同志，哎，首长，你看像吗？你太像了。然后呢，有一天特意找了几名战士，啊，先审问甄许祥，审完了几分钟放回去，二次提审，还是那俩审问的，把杨子龙弄进来了，就愣没认出来，还继续审。 这就成功了，然后李京仆派人给奶头山送信，我们交换人质，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个地点选到哪儿，我们要商榷一下。选在哪儿呢？就选的长风屯的秃尾巴河岸。哎，这地方叫秃尾巴河，那边上有个坡，旁边是一片林子，全是那。 松木参天的，哎，这个地方，这许德马棒，可真是老奸巨猾。他把所有换人质的，哎，这个细节都研究得清清楚楚，派了一个代表跟李京仆谈判，说换人质的时候，我儿子许祥，我们要跟他隔岸喊话，啊，这是一，确认是许祥之后，我们。 再把你的13名干部同时两下对走，我喊123，我是许祥，往河干河对岸走，你的13名干部往你那边去，而且两边我都有枪，可以，就是许大马棒这边安排枪，那么这边咱们也安排枪手。但是李京仆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了。 许祥难逃，你别中途半路跑喽啊！就是再换人质的时候，要蒙这么一块布，你确认完了，确实是你儿子，你看清楚了，然后呢，弄一块布，把头罩上。为什么呢？就让你走得慢点儿。那13个人呢，哎，这都膀子，所以两下这速度要同步。好，许德马棒答应了。 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就交给了鬼脸胡彪，胡彪带着鬼脸儿，放心吧，大当家的，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弟兄们，上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到了秃尾巴河岸，这条河已经干枯了，啊，这两边是河床子，这边是一趟树林。李京甫早已把这个地形啊勘察完毕，子龙啊，你要多加小心。战友那种感觉，了得吗？这是出生入死啊！放心吧，都站到这河床的上，隔岸相望，实际也不远。 那么这边孙达德作为引线人，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鬼脸胡彪在马上，我要看看徐翔的真容。杨子龙出来了，
2: 哎，胡彪，胡彪救我呀！救我，快救我！
1: 是徐翔，别人不这熊样，你瞧这熊样，是，绝对是。
0: 边上那曹本正也跟来了，
3: 官人，那你可看好了吗？别看走眼了吗？
1: 走不了眼，我跟许翔多少年在一起打交道，他放个屁我都知道啥味儿。
3: 你以为你瞧你说呢，这共军神出鬼没，听着没？你好好搂搂搂好了，
1: 绝对是他，不是旁人。救我，放心吧，少爷，我来了，架好枪，把十三个给我拉过来。
0: 这十三名干部全过来。
1: 哎呀，对岸的战士那个心的紧张的蹦蹦直跳啊。杨子龙站在这儿，好了，开始。
0: 弄了一个头罩给杨子龙罩上。
1: 为啥要弄头罩？
0: 这里咱们暗中交代一下，因为这个鬼脸胡彪跟这个许翔太熟了，远处看像，到跟前万一要反应过来，子龙可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戴着头套摸过来到你跟前了，八子龙跃起腾空，扎背而起，到的马身上就把你，哎，就给弄下来逼住，这就是安排好的。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黑套，实际这个套啊，这个布啊很薄，哎，像纱一样，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两下开始对走，啊，对走。这个空气是非常的紧张，每分每秒，那真是度时如年。
3: 哎呦，来呢，
1: 嗯，注意呀，
3: 哎呦，
1: 突然那匹马，也就是鬼脸胡彪坐下的那匹青鬃马，稀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嘟嘟呜呜，
0: 为什么？这个马呀，感觉出来点什么？
1: 哎呦，胡彪瞪住青鬃马，这马叫我什么？
0: 实际这马认出来了，
1: 哎呀，这不是我恩人吗？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那个动物是有灵性的。这边上站着曹本正，
3: 我说你这马怎么的了？这，你这马说啥呢？这有事儿啊？这是，
1: 我说你，
0: 这老曹有第六感官，
3: 我说那是不是跟前是不是有共军埋伏？这玩意儿
0: 不行，我脚后跟朝前吧。怎么的？他脚尖朝后，老曹一想啊，如果事儿不好，我撒腿就跑。共军我真玩不过他，特别有个姓杨的，神出鬼没呀！稍微不注意，稍微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呐、
2: 啊！来了，
1: 嗯，杨子龙和十三名干部是擦肩而过。此时我们虎胆英雄。心里也不是不紧张啊，他算计着，一步，两步，三步，当第七步迈得切近，我扎背腾空起，飞身上去，先抓住鬼脸胡彪，然后下下你的枪，顶到你的太阳穴，命所有人放下武器。这是子龙心中盘算，就在这当中。十三名干部跟子龙擦肩而过，都约定好了，两下离得不远的时候，必须把两边的兵全往后撤。这十三名干部走到河床的上边，孙达德一挥手，快过去。十三名干部哗就引到后边的林子去了，然后孙达德就往后退。实际咱们的林中有狙击手，就在这个当中，杨子龙已经走到鬼脸胡彪的切近了。鬼脸胡彪坐在马上，嗯，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因为这个许翔这个人呢、啊、遇到急事儿，这小子

头套拽下去了，左脚门一点，右脚门，腰连骨一绷劲，一个大鹏展翅，呀！这身子跃起来往前这么一扎，一探手，一个老鹰雕，嗨呀！伸手抓胡彪。胡彪这时候明白过来，我的妈！他后边往这么一仰，子龙已经蹦到马背上了，按住了，歪了。忽然之间呢，就见那林子里头，那枪声如爆豆，全是被天上打的。再看两边的林中，突然出现了40多人，也就在这匹马的前后，那地底下往上钻人。您这家吓人不？突然这个沙地儿崩起了弹板，里边藏的人，嚓嚓嚓嚓，起来10多个，全是美式冲锋枪，不动，动都打死。哗，围住了，全都围住了。这一围住不知要紧呐。哎呦，这些人挎的家伙事儿先进呢，而且专有一伙人啪掉过来，对准了河对岸，你们别动，动就开枪。嘿，这个场面突然出现，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为什么？这突变呢？这哪来这么伙人呢？这地底下往外钻人，树林两边出人，这是早有准备啊，那就说明在这换人的时候，人家提前已经挖成了地圈了，就在这儿掏着地坑，上边搁压板，抹上这沙子，就藏在里边了。已经换完了，人家把板周开花全站出来。道德切近，其中有一个二话不说，因为子龙蹦到马上，这人过去就把杨子龙给刀住了。这一刀子龙不能反抗啊，这可是生命危险。第二个，这些人干什么的，来路不明啊，还没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然把杨子龙塞到麻袋里去了。然后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就走了。其中有一个人拿着枪，胡彪，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就说他儿子在我们的手里，刀哗呀哈，把胡彪照一愣。这胡彪现在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这方才蹦起来这位人质，他肯定不是许祥啊，他又蹦上来干嘛呀？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这那抓走这个假许祥，这是谁呀？这胡彪一想，这怎么没动我呀？他还在这琢磨呢，咋没动我？嗨，后脑勺子挨了一下子啊，砰！不动你，动谁呀？咣一下子，有一个当兵的咣就这么一下子，就是蹦起来这些人一下子砸到了鬼脸胡彪后脑勺上，有的马上就把这鬼脸胡彪给砸下来。老曹一看，我尼玛，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把这个也绑上。这鬼脸胡彪可是名声在外啊！行了。你们走吧，回去告诉许大马棒、鬼脸胡彪，还有这个许祥，在我这儿手里。我是谁呢？我是两狼沟的江天立，知道了吧？你让许大马棒用5万斤粮食换胡彪和他的儿子许祥，其余人等撤。哗，这里边咱们先交代一下啊。知道杨子龙这个假许祥的只有胡彪，其余人等没看出来，还以为假许祥啊着急逃跑往马上蹦呢。只有内行才知道，也就是胡彪知道，这个许祥让人冒名顶替了。曹本正也没看出来，曹本正一看杨子龙走到马的这儿往起蹦，他还以为着急这许祥跑呢。所以当这个许祥假许祥真杨子龙被抓走，还有这胡彪被抓走。

所有这奶头山土匪都以为甄许祥落在了江天利的手里，所以赶紧回到奶头山报告许大马帮。许大马帮已经，我要横扫两狼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书接前文，这个许大马棒听说儿子还有鬼脸胡彪被这两狼沟的江天利给劫去了，要5万斤粮食作为赎金。哎呀，气煞我了！

0: 把个许大马帮气得三煞神暴跳，这好几腾空肝胆结战，两肋生烟，那是白眼珠子血红线，血灌了铜人了。我许大马帮，在牡丹江一带，谁敢跟我叫这号，来人呐，带大当家的，立刻组织人马，我带吴秦弟兄，我荡平他两狼沟。
1: 你慢着，慢来。
0: 这边上，曹本正过来了，王大当家呢？哎，人一时海阔天空啊！据病人了解呀，这两狼沟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那不是普通的那个土匪啊，那是一伙国民党散兵过去号称先锋营。这个江天力能杀能打能战，而且武器配备精良。眼下是什么时节呀？ 眼下牡丹江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干什么？要剿匪呀！所以现在我们要精诚团结呀！等把大公子赎回来，把鬼脸护镖要回来，不就这五万斤粮食吗？你等咱们对付好共军，嘿嘿，那时候咱这一举扫平两狼沟，大当家的不是意下如何？他这个。 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哎，这气呀、啊、是下山猛虎，知道吗？消停一会儿，你们不就知道了吗？心平气和了，你细想此事对不对呀？咱们跟两狼沟应该联盟，通过这件事儿交个朋友，然后跟共军，咱们是一战到底。嗯，你先饶了他。 等咱把大头的弄完喽，再搬他小头的。大当家的，听我老曹之言，不错矣。我乃当世诸葛亮矣。好吧，老曹，这么办，我来个双管齐下，给他五万斤粮食。不过话说回来，我带领五千弟兄到两狼沟，我埋伏在两狼沟附近，你去谈判。 如果我儿子平安无事，我就以物把我儿子还有鬼脸胡彪换回来；要不然有变，我就荡平他。对，这话说的对，咱们先礼后兵，就这么地。那既然如此呢，我曹本正就是奶头山的特使，我奉大当家的之命去拜他两狼沟。走，压下这边咱不表。 单说两狼沟，两狼沟的这位江天利，因为他是得到了消息，说是用13名农会干部换这许祥，去的人呢是这鬼脸胡彪，所以啊，江天利就在换人质地方是早有埋伏，就打了个突袭，就把这假许祥，啊，真胡彪给抓走了。 怎么假许祥？嘿，前文书我不交代了吗？我们这位许祥啊，是我湖南英雄杨子荣扮的，扮成许祥，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假许祥现在就一人知道，谁呢？胡彪，因为胡彪感觉这是个假的，可是胡彪现在在江天利的手里，这胡彪一想，我还别说。 我要说那许祥是假的，他把那假的宰了，他得把我宰了，因为我不值钱。哎，你等大当家的来，用东西把我们换回去，我再把你这个假许祥的庐身真面目我把你撕开，嗯，押到两狼沟。这杨子荣进来了，啊，假许祥现在还得继续冒充这许祥，来啊，带许祥。 把许祥押进来了，哎呦，杨子荣就学那许祥那样，大掌柜的，饶命啊！你就是许祥，我是许祥，你爹就是堂堂正正的什么威震八方的扯不起放炮、拔不了麦号的牡丹江一带许大马棒，啊，对，我爹是许大马棒，嘿。 你爹豪气冲天，江湖大佬啊！ 没想到有你这么一个歪瓜裂枣的儿子，你倒是我一块肉。来呢，有，把他给我押到后山，放到天井里，每天六个人一班，不得有误。他要如果出的事儿，我要你们的脑袋。是，把胡彪带进来。胡彪进来了，撕下他的鬼脸面部，撕下来。嗯，你外号叫鬼脸胡彪，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呢。不过，胡彪，你落在我江天立的手里了。来啊，他是个多余的，把他押到山洞里，报回禀警长。怎么了？这胡彪有匹马，您看看呢。哦，马，是啊，就他骑那匹马，青鬃马。我看看。哦，哎呀呀，好马呀！啊，我江天立就喜欢马。你看这匹马，鬃尾乱炸，浑身连个杂毛都没有。嗯，给我拴到槽头好好喂。由现在开始，这匹马就是我的宝马良驹。啊啊啊！好，太好了。把这马拴到了槽头，您别忙，这匹马呀可有惊人的故事发生。单说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这位贾许祥被压在哪儿？哎呦，这个后山有口枯井，这个井口啊有2米这么建圆，这底下有3丈多深，这个底下啊井底有5米这么宽。它上边啊窄，下边宽，是一口老井，用青砖砌成，年头多了，这里边的水已经没了，啊，多少有点水呢，也是个烂泥塘，就把杨子荣啊用这筐放到这井里了。哎，我说许祥，让你坐井观天啊，哎，我告诉你啊，吃的用筐给你送进来。然后还有马桶，明白吗？你说我把子荣放到这里了，这儿一下去啊，里边阴森森的，那么凉啊，这谁能跑得了啊？啊，在这后山坡，这口枯井里，就压着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那么这个上边，六个人一班，这六个有4个分东南西北。都拿着冲锋枪啊，瞭望着，有2个是坐在井口，这里是真是插翅难飞。子龙一进到这个井里，抬头看，完了，心中凉了半截，他用手一摸这井壁，用手一摸这地，湿乎乎的，烂泥塘一样。上边不大一会儿，哗楞楞楞楞楞放下一个筐来，里边有吃的，不大一会儿又哗楞楞楞放个马桶进来，扔进了一个草帘子，你就睡到这上边吧。啊，子荣可在里边遭了大罪了。说那胡彪呢？胡彪离这儿挺远，有个山洞，塞到山洞里头来。嗯，给点吃的，外边6、7个国民党散兵，现在也不是兵了，就是匪，兵匪啊，看子。因为什么呢？重要的是许祥，而不是鬼脸胡彪。报，回禀营长，怎么了？外边来一个特使，自报家门，叫曹本正，说是中将军衔儿，奉奶头山许的马棒之命，前来谈判。哦，好，肥肉临门了。嗯嗯，来呀、啊。走，给他摆点阵势，吓唬吓唬他，先打掉他威风，明白吗？明白。带六子，现在这帮人已经是匪了，啊，都匪的那习惯，匪的作风，说话都匪了吧唧的，喊一声带六子，山底下上来3个人，前边谁呀？曹本正啊。我们这是曹二，没鼻子的，后边跟俩，一个保镖的傻蛋子，旁边站了傻桂琴啊，他秘书。 没说吗？这个。

草本正有这么几个铁杆儿，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帽、五分脑袋、张破烂，哎，就这帮人，他始终啊就把这帮人笼络在一起。那么今天来，他带的是傻蛋子，还有傻桂琴。老曹一想啊，我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我来到你这儿，我得装点横，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我得装的不要命的。嗯，好，嗯，在下

都晃上来了。假家伙，哗啷冲，就在那山道旁边啊，架的是刀阵，就那长枪上。

0: 在那山道旁边啊，架的是刀阵，就那长枪上。嘿，曹本正一看，我还跟我玩这个？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吗？啊？哎，就这个大体也早就玩过这个。嘿嘿嘿嘿，好。抬抬令抬令抬令令令抬他大大一大大，哎，他过去了。这曹本正真行，后边跟个傻蛋子傻桂琴，那傻蛋子哎有点哆嗦，嗯，眼睛直晃。曹本正回头，你熊样，你给我精神点。走过来了，刚一走过来，头道这叫什么呢？你得闯三关，哎，这头一道关。那就是架枪的枪阵，也叫刀阵。二一关是什么呢？饮血酒。好家伙，就在寨子门这儿，曹本正刚要迈步，满，啊哈哈哈！出了一个副官。曹先生，
1: 哎，不错，是我。
0: 远路而来，风尘仆仆，我们营长没别的欢迎，敬上美酒一杯，端过来。一个盘子上边放二碗，这二碗里边装了半碗酒，那边提着一只公鸡，用那刀子，把这公鸡脖子血肉抓住，这个鸡爪子揪住尾巴，那血滋儿啊，那个这算啥呀？啊，钻刀山，饮血酒，我曹不正，何许人也？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啊，好，这就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这个大厅的前边，有这么一个空场地，那儿摆着一张桌子。这最后这一关，你得示意，得露手绝活。前边啊，正前方门那儿站着江天立，定睛看。两边燕翅排开，这帮小子全是冲锋枪压在手中，看着曹本正。曹本正真就面不改色，因为什么？你们就土匪吗？咱们都一伙的吗？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我来

0: 枪弄没了，那就开始玩刀吧，进击搏战，自杀用得上。刀，叶寒，这玩意儿嘛，我也不怎么样。第三啊，这玩意儿我熟。什么玩意儿啊？骰子，也叫猴子，也叫头子，就咱们打麻将那骰子，碗里头放着能有20多个，旁边有个竹筒，还有一龟盒。什么叫竹筒？就跟大茶杯似的。那龟盒呢，可以把骰子、猴子啊放到里边摇赌，押宝用的。就这东西啊，真行。那么三项决一，我选其一，我就玩这骰子吧。拿过来一个，看见没？哎呀，这东西我老曹啊，见着我就伤心落泪。想当初，我在村里是个良好的青年呐，就因为误入歧途，碰着这东西，最后弄得是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啊。我爹就为了这玩意儿，说我不成人，结果上了吊了，因为我负债累累。这说句来话，就这东西把我坑的，走到了今天的不归路啊！哎，弟兄们，我给你玩玩，让你们看看，这玩意儿是干啥的啊？看见没？我先捞一手，叫过山龙，看见没？他往起这么一抬，这骰子，这袖口不就张开了吗？砰，这骰子可就进去了，看见没？哎，进去了吧？看见没？哎，嗯，嘣，在这手出来了，看见没？我就那一晃荡，这叫绝活过山龙。哎呦，这帮土匪一看，这老曹行啊，你真有两下子，
1: 那可两下子，看见没？
0: 盯住了，这玩意儿，我在这个眼睛打进去，在这边拿出来，听见没？在这嘴里头打进去，说完这句话，嘣就塞进去了。哎，是不是？是不是那猴子？是，都盯着这嘴呢，看见？看见？我，咽进去了。你是在那出来吗？大伙说在哪出来？他这一伸手给后裤裆不怎么整的，嘣儿扔出来。看见没？在后面出来了。嘿嘿，来，你闻一闻。去，我不闻那个。这叫什么呢？这叫上下通天。这是江湖拦道的绝活，你们知道吗？江湖讲究五大门派：逢马燕缺飞、金皮彩挂、横拦荣格。这是荣家门的生意，在我这儿，我再给你试试这绝活，你看来哟。他往桌子上一拍，这骰子，看见没？一伸手，在兜里头摸出一盒火柴来，拿出一根火柴杆来，说那年头有火柴吗？哎呦，要说咱们中国这火柴呀，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就已经形成了，比这还早。那么外国呢？外国是古罗马时代就有了火柴了。哎，他把这火柴杆拿出一个来，你们一整就玩那玩意儿啊，在我这儿来说都是小儿科，明白不？看你们，他把这火柴杆放在边上，把这骰子扔到这竹筒里头，然后啪一扣开晃，天灵灵地灵灵，啪扣到这儿，一抬起来，大伙一看，哟，整个20个骰子摞在了一起，看见没？哎，这边全是一，这边全是三，这边全是四，你看这边全是六，围着转了一圈，可不真。这真是这么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这算啥呀？重新观瞧，他把那火柴杆拿起来了，扔到那竹筒里，看见没？砰！把这猴子扔进去了。这回里边20个骰子，也叫头子啊，一根火柴棍，你来观瞧，扣到这桌子上，哇！扣到那儿了，大伙不知道什么故事啊，怎么事儿？
1: 嘿嘿嘿，看开眼吧，各位。
0: 把竹筒拿起来，他不拿起来还他罢了。

0: 这一拿下来，那江天利都过来了。
1: 啊！哎呦，
0: 怎么的？各位啊，这绝活太厉害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一柱攀天，明不？你仔细再上演。大伙一看，无不挑大拇哥。这时，这些匪呀、给他鼓上掌了。怎么的？就那根火柴杆儿立到这桌子上，立起来，上边那个色子齐刷的立到那儿。这什么功夫啊？这是啊啊！所有人吓得是瞠目结舌呀！就那么一根火柴杆顶这20个色子，搁这立的标直。这，我这三手军医，走过来了，钻刀山，也喝了那血酒了，剩这个够意思不？可以不？还看不？我可以进去见你们大当家的，咱们谈条件，是不是？请。你看，这就另眼看待吧，对不对？这就叫一压当行人。好，走。嘿嘿嘿，进大厅拜大当家的，这拜还得讲礼节。哎呦，赶紧江天利坐在上边，稳了稳神。哎呦，他喝了口水，心中暗想啊，来人不善，多加小心。这小酒绝活啊，坐上边，两边燕翅排开，全是土匪，带着枪拿着家伙。大伙看着这曹本正啊，另眼看待着。曹本正进来了，哎，单手举心，亚海四弟，上前三步。拜手当场，五指朝上，代表江湖五大门派，抡蹦撇靠晃。现在开始拜八方。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哪位是君，哪位是臣？今日曹本正叩拜山门，拜大当家的，我在奶头山中将联络官，今日特此来谈判。江湖门派各有一方，美不美，家乡水。有道是万朵桃花一树开，横门本是一家人，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人不亲，刀把子还亲。有道是杨八姐背着火车，怀抱着白龙马，眼望着南唐，笑呵呵的泪盈盈，左眼哭来右眼笑，骂两声小辈儿的丈夫叫程咬金，孙豪要吃头疼面，诸葛亮要吃阿司匹林。秦始皇坐飞机水淹七军，今天老曹特拜山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曹本正啊，把这土匪山歌都忘了，他心中暗想：你们这帮小子左右也不太懂，蒙一个是一个。这后边这几句话把这些土匪弄得哄堂大笑。好了，山门拜完毕，老曹坐哪里？你得给我个座儿，我坐哪儿啊？哦，乌鸦鸦，这曹本正这几句话，江天利站起来了。好，不错，哈哈，曹本正有两下，那当然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七七；没有弯堵了，我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拜你这山门吗？那是当然。来呀，赐座，上茶。这一道上整，你也不把那山路修修，这家整的浑身都是灰。行了，恩听中了。那个你就是江大当家的，
1: 我就是。
0: 这江天利啊，把那横劲儿拿跑了。为什么呢？这可看着真人了。哎呀，这人太厉害了。
1: 我就是。
0: 哎呀。久仰久仰啊，您可是扯过旗放炮，把我标卖我号，堂堂真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啊。您的名声显赫呀，真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啊，名震牡丹江，一压三江啊。所以我今日来想交换一下条件。我们大当家的五万斤大米就在山下呢，不过我得看看。这许祥是活着的还是死的，还是半死八活的？看好了咱就换，看不好那咱们再算，行不行？好，请。好，来嘛， 这就来到井口这儿，低头往前一看，你敢江天立不看还子罢了，一看江天立不由得啊吃了一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

0: 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令人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治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在经历了面部痉挛、对水和光的莫名逃避、 以及全身麻痹等症状之后，患者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最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他未知的潜伏期。为了抵抗这种夺命疾病，一些奇特的治疗方法横空出世，有些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烙铁、放血疗法、圣于贝尔钥匙齐上阵。在人们不断的抗争与尝试之后，一些具有现代免疫学思想的方法应运而生。中国的

0: 红偶遇被疯狗咬伤的孩子时，采用的以毒攻毒之法是否有效？1885年，一位9岁的少年被疯狗饲养后，巴斯德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对他进行治疗，他是否可以挽救这个年轻的生命？当狂犬病在巴西小镇肆虐之时，曾挽救无数生命的狂犬疫苗又为何会突然失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狂犬病肆虐的神秘动物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狂犬病的神秘面纱。2014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医院中，迎来了一位奇怪的病人。他大概40岁上下，来到医院时，他撑着墙，艰难地挪动着步伐，仿佛每走一步都在承受着剧痛。根据他的描述，自己是一位木匠，前几天在干木工活的时候，手臂和腿部突然感觉到阵阵疼痛，肌肉也开始不自主地抽搐。他发着高烧，不断重复向医生说着自己的症状。他说现在感觉浑身发冷，头疼得像是快要裂开一样。看到这样严重的身体不适反应，医生很快对他进行了核磁检查，发现他脊柱腰椎位置的抑癌基因信号明显增强。他们起初怀疑是癌症，便让他住进了重症监护治疗病房进行观察。然而就在3天后，恐怖的一幕发生了。这位病人面部肌肉开始痉挛，哪怕只是风轻轻吹过，全身肌肉也会出现抽搐的现象，并且他对水感到莫名的恐惧，不管多渴，看到水也会吓得哆嗦。究竟是什么疾病才会造成这样的身体反应呢？医生似乎心中有了答案。在对他进行了颈部皮肤和脑脊液检测后，最终得出结论，造成病人出现这样症状的元凶，正是一种恐怖的夺命疾病——狂犬病。
1: 这些内容的确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在不到2天的时间当中，这个病患就像是发疯了一样，进入到了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呼吸困难，对水感到恐惧，不管多渴，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他的喉咙就好像被堵住了一样，在病房里呢，不停地用手拉扯自己的咽喉部位。大概过了4天左右，这个病人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四肢麻痹瘫痪的状况，也失去了相应的生理反应。医生确定，他这种症状是属于躁狂型的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大概有70%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而另外30%的人呢，他们没有这种兴奋状况，只是四肢麻木，逐渐的全身麻痹，最终内脏衰竭。在医学上称这种类型叫做麻痹型狂犬病。医生看到的这种状况，很自然的就会询问病人的家属，他什么时候被狗咬的，有没有打狂犬疫苗。但是病人的家属却纷纷否认，没听说过呀，从来没见过他被狗咬过呀。那这个人是怎么得的狂犬病呢？
0: 难道是医生的判断出了错？在医生的反复追问下，病人的家属终于想起了一件8年之前的往事。在他们一家从巴西来到美国之前，曾有一条疯狗试图扑向病人，眼看无法躲避，情急之下，他抄起木棍拼命敲打着狗的头部。疯狗死后，他更是在没有佩戴手套的情况下将疯狗的尸体拖走了。除此之外，再没有这种近距离接触狗的事了。根据家属的回忆，医生们推测，他染上狂犬病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在与疯狗打斗时，病毒从手上的一些伤口进入到了他的体内。说到这里，

0: 不光是家属，就连医生都感到惊讶。狂犬病毒竟然会在他的体内存活长达8年之久。这个患者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确认的狂犬病毒进入人体之后潜伏期最长的病例。狂犬病几乎无法治愈，确定狂犬病发病之后，等于是宣布了病患的结局。尽管医生奋力抢救，患者最终还是因为呼吸困难、循环系统衰竭而难逃一死。其实一直以来，狂犬病都会给人带来极度恐惧，原因之一就是它超过97%的致死率，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无药可救。被带有狂犬病毒的动物弄伤，一旦没有及时处理，就像是一把悬在心头的匕首，不知道哪天就会突然病发，直至身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发布的潜伏期最长的病例正是8年。不过，按照民间流传的说法，十几年甚至潜伏时间更长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对于狂犬病，人们依旧没有找到准确的潜伏期，这也成为了人们恐惧狂犬病的原因之一。那么，从古至今，人类都是怎样应对狂犬病的呢？20世纪40年代，巴格达的丘陵地区，原本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出现了一行人的身影。他们是由历史学家塔哈·巴吉尔带领的伊拉克考古团队。在漫天弥散的沙尘中，他们突然停下了脚步，视线紧紧盯在眼前出土的泥板上，一行行楔形文字映入眼中。经伊拉克文物局考古专家解读后，他们确定这块出土的泥板正是已经消失了4000多年之久的巴比伦埃什努纳法典。时间回到公元前2300年，古阿拉德帝国境内，一位记录员正在一块湿泥板上用楔形文字刻下当时国内发布的一条惩罚条例：如果狗疯了咬伤他人导致人死亡，狗的主人就要付一笔赔偿金。镌刻完成后，这块泥板被下令进行烘干保存。在记录员死后多年，他的国家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这块泥板也随之失去了踪迹。经过4000多年的沉淀，楔形文字的秘密被破解。考古专家们认为，泥板上的内容正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狂犬病出现的最早记载。
1: 公元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对后世医学颇有影响力的名医，他的名字叫塞尔苏斯。他写过一个著作叫做《论医学》，里面谈到了人体的骨骼呀、人体的结构啊，其中就有一部分谈到了对于狂犬病的治疗。怎么治呢？倘若你被狗咬到了之后，立刻呢要把伤口当中的血液呀拼命地往外挤，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毒液都给挤出来了。接下来找一根烧红的烙铁，忍住疼把烙铁烧红了，在伤口上给它烫一下，烧灼一下，伤口封闭了，可能你就不会得上这种可怕的疾病了。现在我们听着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残忍呢？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能够找到最好的处理外伤伤口的方法呀，莫过于此了。尤其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战争频发，古罗马帝国的强盛伴随的就是武力征服，包括决斗士的这种欣赏，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与野兽、人与人之间挥舞着冷兵器、血淋淋的搏斗现场。所以人受伤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无论是古罗马时期的名医盖伦还是塞尔苏斯，可能他们对于处理这种伤口都非常有经验。在那个年代，缝合法还没有诞生呢，那怎么办呢？用烧红的烙铁、烧红的刀剑把伤口烫上去之后，让它封闭，及时的止血，防止感染。可能是那个年代对付创伤，尤其是

0: 外伤最有效的办法了。
1: 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曾使用烧红的烙铁治疗痔疮，然后将扁豆和蔬菜配制的药膏涂在伤口位置。在他的文集当中记载着这样的话：药物无法治疗的病，刀可以；刀无法治疗的病，火可以；火无法治疗的病，就应该是无法治愈的了。希波克拉底的做法启迪了一代代医学工作者，他们纷纷拿起烧得通红的火棍行医治疗。到了公元一世纪，塞尔苏斯就信奉了火可以治疗一切的理论。他说过，所有的痛苦当它根深蒂固时，如果想痊愈，很少有不使用灼烧术的。不仅如此，在不久后，人们根据灼烧术还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对付狂犬病的工具——钉子。哪怕只是看看，都会让人感到恐惧。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欧洲的神父出行前都会佩戴上一个钉子形状的装饰品。看到这个装饰品的人，神情凝重，一边发出恐惧的叫喊，而另一边却又期待着神父的到来。这种矛盾的心情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古代欧洲烧灼治百病的理念代代流传了下来。面对着狂犬病的侵袭，他们在研究更方便灼烧的工具时，开始选用一种外形奇怪的钉子。这种钉子名叫圣于贝尔钥匙，名称出自于公元一世纪的一位比利时金属工匠圣于贝尔。早期的圣于贝尔钥匙代表着圣洁，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然而，在狂犬病肆虐的时候，痛苦难受的人们开始将希望寄托在这把钥匙上，希望能够救助自己的生命。将它进行灼烧，也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相信的治疗手段。为了更方便加热，并服帖地贴在伤口上，这把钥匙便被改造成为了一颗钉子的形状。神父们在遇到狂犬病患时，往往会在病患的额头上扎一个黑色绷带，把加热到通红的钥匙放在病患身体被咬伤的地方进行治疗。这种疼痛令人终生难忘，治疗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伴随着病人痛苦的哀嚎。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狂犬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就开始顺着神经向大脑蔓延。高温灼烧伤口处无法消灭那些已经随着神经系统传递的病毒，所以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如此看来，西方医生很难对付狂犬病，那么中国古代医学圣贤在面对着狂犬病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大约在公元前556年，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记载了疯狗咬人的事件。当时秦襄公为了整治疯狗，命令举国上下将疯狗驱逐出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狂犬病致死的案例，这样的方法无法将疯狗赶尽。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对感染的人们进行医治呢？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52病方》中曾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人在被狗咬伤后可以用酒来冲洗伤口。
0: 我们中国古人又是如何看待和治疗狂犬病的呢？查阅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之后啊，我们找到了很多的线索。葛洪也好，孙思邈也好，给的方法跟塞尔苏斯非常接近，那就是强调啊，先要把里面的这种血液给挤掉，接下来呢，用这种艾灸的方式啊，给它天天的烤制，烤上100天的时候，这个人 也就好了，说明你也就不得狂犬病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方法就让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了。比如说呢，在《备急千金方》里面就提到了，找一个老虎的虎牙，像刮虎骨一样，上面刮点墨，撒到伤口上，哎，你也不会得狂犬病。这是不是听着就没有道理？还有像什么，把像矾一类的这种矿物质的东西，也是碾成末，放到你的伤口之上给包起来，也不会得。现在看看，这肯定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说起来，无论是葛洪还是孙思邈，仅仅从他们所遗留的这个文献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有一种治疗被狂犬咬伤的方式，跟现代的免疫学之间啊，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什么呢？按照原书当中啊所说的方法是，右方就是另一个方子，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被这条狗咬了，没关系，把这狗砍死，把它的脑子蒯出来，然后敷到你的伤口之上，你就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
1: 狂犬病作为人类最早接触的疾病之一，一度在全世界肆虐。除了恐怖的症状、极高的致死率之外，它令人捉摸不透的潜伏期更像是一把悬在心头的匕首。为此，千百年来，人们想尽办法对抗狂犬病的肆虐。公元一世纪，来自古罗马帝国兴盛时期的名医塞尔苏斯曾提出对伤口进行灼烧，把长矛、烙铁甚至刀烧得通红，然后敷在伤口上。他认为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使人体的组织和血液迅速升温到极端温度，从而控制出血。不光是在欧洲，我国古代也出现了很多治疗手段。东晋时期，广州罗浮山上，葛洪正在采药。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哭声，便循着声音赶了过去。原来，山下村庄中的一位妇人坐在地上痛哭，她的怀里抱着七八岁的孩子，孩子的胳膊被疯狗咬伤，几处伤口向外不断溢出着鲜血。围观的人们听到他的描述后纷纷摇头，谁都知道被疯狗咬伤的人不出一个月就会发起疯来，逢人便咬，最后浑身抽搐身亡。大家认定这个孩子没救了。葛洪从未治疗过这种险症，在历代的医学著作中他也未曾读到过有效的治疗手段。怎样才能够治愈眼前这个孩子呢？突然，四个字在他的脑海中停留了下来，以毒攻毒。葛洪将疯狗的尸体拖了进来，取出狗的脑子，捣烂以后均匀敷在孩子的伤口上。根据民间流传下来的说法，过了几个月，当葛洪再经过那个村子的时候，竟然真的发现那孩子奇迹般的痊愈了。为什么看上去并不科学的方法竟然会避免狂犬病的发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将为您揭开谜底。
2: 实际上呢，东晋的葛洪在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呢，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疫苗的这样一种方法，然后来对抗类似于狂犬病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方法的背后的思想呢？

0: 去训练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呢在未来呢能够有能力去对抗它们。这个啊其实还说不上是以毒攻毒。
1: 尽管葛洪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后世奠定了免疫的启蒙思想，不过采用狗脑外敷的治疗手段并不能保证被感染病人得到可靠的治疗，因此这样的方法并没有成功得到推广。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保证感染上狂犬病

0: 侵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

0: 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致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将为您揭开谜底。
4: 实际上呢，东晋的葛洪在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呢，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疫苗的这样一种方法，然后来对抗类似于狂犬病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方法的背后的思想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以毒攻毒，但实际上这个思想呢，只是跟我们现在疫苗比较类似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疫苗呢，是用病毒或者说细菌这样的病原体去训练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它们，并且呢，在未来呢，能够有能力去对抗它们。这个啊，其实还说不上是以毒攻毒。
3: 尽管葛洪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后世奠定了免疫的启蒙思想，不过采用狗脑外敷的治疗手段并不能保证被感染病人得到可靠的治疗，因此这样的方法并没有成功得到推广。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保证感染上狂犬病的人逃离死亡的命运呢？欧洲人想到，既然目前无法保护人类，从狗身上入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时

0: 所有的狗必须佩戴口罩，如果不按条例，警方有权利将狗就地枪决。不过这些在历史中短暂出现的方法根本无法抵挡狂犬病的侵袭。1885年，被狂犬病威胁着生命的悲剧就降临在了一个来自法国的小男孩身上。这天中午，男孩像往常一样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条熟识的黑狗在路边出现。男孩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可他并不知道此时黑狗已经染上了狂犬病。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
1: 我们现在看到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呢，叫做约瑟夫·梅斯特。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啊，他的父母急匆匆地带着他跑到了巴斯德的家中，找巴斯德干什么呢？求求巴斯德救孩子一命。事出有因啊，巴斯德先生虽然不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好像这些年一直在研究霍乱呢，探疽啊，非常厉害，死马当活马医吧，拿咱们的话。于是这家人呢，就找到了巴斯德。巴斯德一听这种情况，也挺着急的，那就赶紧看一看吧。这孩子的父亲还好办，就是被狗呢给擦伤了，但是孩子的伤很严重。从胳膊到他的右腿，上上下下被那条疯狗连咬了14口，伤口全都翻着，然后里面的血水呀，还有一些脏的东西啊，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惨不忍睹。那么找到了巴斯德这儿，巴斯德能有什么好方法呢？
0: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巴斯德除了感到惋惜之外，似乎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儿时的一段往事。幼年时期的巴斯德在法国东尔城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然而一起事件的发生却给这位原本无忧无虑的小男孩造成了抹不去的阴影。一头野狼发了疯一般在巴斯德的家乡横冲直撞，他疯狂啃咬着面前出现的人和牲畜，一时间家乡里的人恐惧地尖叫着。待威胁终于平复之后，恐惧的邻居们迅速回到家中，他们纷纷拿起烙铁烧得通红向伤口的地方烫了上去。即便如此，一些人还是在几天后痛苦死去。那个时期哀嚎传遍了整个村庄，巴斯德吓得蜷缩在角落，什么都说不出来。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巴斯德很早以前就想要找到对抗狂犬病的方法。成年后的巴斯德便徜徉于微观世界，无论是研究葡萄酒如何变酸，还是研究鸡霍乱，亦或是研究炭疽疫苗，他都试图在显微镜下探寻真相。当他面对狂犬病的时候，他也试图找到一个前人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的答案，那就是狂犬病导致动物或者人得上这种疾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于是巴斯德接下来做了一个实验，他找到了一条已经得上了狂犬病的疯狗，然后把这条疯狗的唾液提取出来，接着把这些唾液注射给了一只健康活泼的兔子。没过多久，这只兔子就得上了狂犬病。巴斯德感觉自己已经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正是唾液当中含有的某种神秘物质导致兔子患上了狂犬病。但是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个实验还不够严谨，巴斯德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样本。奇怪的是，当巴斯德再次用狂犬的唾液给其他兔子进行注射时，在增加了实验数量后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的兔子被感染了，而有的兔子没有被感染。实验结果令巴斯德陷入了思考，为何使用唾液注射会出现没有被感染的意外情况呢？

0: 当我们在唾液中检出这个狂犬病病毒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的感染力可能是比较强的，有的时候它的感染力是比较弱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来自于病毒在不断的扩增自己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突变，那有的突变呢就会导致这个毒株的感染力变强，而有些突变呢就会导致这个毒株的感染力变弱。这个才是巴斯德在研究中发现的，有的兔子的唾液能够更好的感染其他动物，而有的不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确保在动物身上引发狂犬病呢？巴斯德来到关押感染狂犬病动物的地方，仔细观察着他们在病发时的表现。他们混乱癫狂的状态引起了巴斯德的注意。难道狂犬病的主要感染目标并不是唾液或者其他位置，而是动物的大脑？
2: 根据动物以及人在得了狂犬病之后的那种癫狂表现，巴斯德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狂犬病导致他得病的这个神秘物质攻击的就是动物的神经部分，所以他决定啊做另外一个实验，那就是切开一只疯狗的大脑，把这个大脑打碎之后

0: 人们把一只疯狗的脑组织直接注射到另外一只健康的狗的大脑当中之后，这条狗得上了狂犬病，而且潜伏期完全相同，都是14天。这足以证明巴斯德的推测是正确的。当我们被狂犬咬了之后，那些神秘物质最终会集中到脑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展开攻击。所以这些东西在得了狂犬病的动物或者人体当中，脑部可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显微镜下看不到它呢？
1: 巴斯德想到，也许狂犬病并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而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物质。那么，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对狂犬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呢？根据此前巴斯德对致病细菌的研究，他想到，倘若将这些带有毒素的细菌进行培养，使它的毒性降低，就可以研制出激发人体免疫力的疫苗。而对于这种比其他微生物小，通过显微镜无法看到的致病元素，通过放置后，是不是也可以降低它的毒性呢？由于脑和脊髓组成了中枢神经系统，而狂犬病藏在神经组织当中，于是他们摘去了患有狂犬病的兔子身上的一段脊髓，将它放在实验室的无菌玻璃瓶当中晾晒14天，然后把干燥时间不同的带病脊髓分别制作成不同的浆汁，

0: 的脊髓溶液。于是他把这些脊髓溶液啊分批的注射给了狗，首先观察的就是这些狗有没有不良反应。第一，狗没有不良反应；第二，狗也没有得上狂犬病。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经过晾晒之后，哪怕是从大脑以及神经系统当中提取的这种体液，它里面的所谓的致病神秘物质可能活性都已经非常降低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经过了晾晒之后导致动物可能会得上狂犬病的那个神秘物质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呢？接下来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又尝试进行了另外一项工作，那就是既然这些狗接受了注射之后都没有反应，那么好，我直接再给它注射来自于疯狗体内的这种体液，看一看它会不会得上狂犬病。结果这些狗也出奇的健康，没有一只得上狂犬病。这也就是说呀，巴斯德构想的那个免疫过程真的实现了。
1: 此后巴斯德继续进行着实验。由于狂犬病是一种感染后病程演变非常慢的疾病，因此他认为在病毒从被撕咬处转移到脑部的时间中，倘若我们注射不同干燥程度的带病脊髓液，也许就能够赶在病毒前，使得人体对减毒后的毒素产生免疫，这么一来就有机会阻止病毒的扩散。然而正当巴斯德还在利用动物进行实验的时候，研制疫苗的进程却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开启了加速器。那就是1885年，那位被狗咬伤14处的9岁男孩梅斯特来到了巴斯德面前。不过巴斯德却不敢轻易尝试。这种减毒后的脊髓溶液放在人身上行不行，巴斯德并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呢？1885年7月6日的下午，巴斯德将决定权交到了孩子父母的手中。这位母亲犹豫了片刻，还是下定决心恳请巴斯德进行尝试。1885年7月6日，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放置了14天的脊髓溶液注入到了约瑟夫·梅斯特体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给孩子注射了放置时间越来越短的脊髓溶液，最终在7月16日给他注射了最后一针仅干燥1天的带病溶液。这位命悬一线的男孩究竟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1885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梅斯特的小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

0: 情况，孩子的父母决定试一试，因为这或许是儿子最后一线希望。
1: 巴斯德把这种自己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简单的工序培育出来的溶液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之后，他也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会不会引起不良反应。那么第二天，当孩子的母亲告诉巴斯德孩子能吃能睡，一切正常的时候，巴斯德这颗心呢才算是稍稍的缓了一下，但始终放不下来，因为孩子毕竟被狗咬了14口。那么这个东西在他的体内，第一没有反应，没有不良反应，只是说明啊，起码目前没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无论是巴斯德还是孩子的家长啊，也都是非常忐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直到孩子的伤口都完全长好了之后，一段时间孩子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从那次被狗袭击之后的阴影当中逐渐摆脱出来，脸上恢复了孩子应该有的天真纯洁的笑容之后啊，这几个大人，孩子的父母还有巴斯德，这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了地了。看来这个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狂犬病的潜伏周期是非常久的，我们一开始给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病案潜伏期长达8年。那么八年之后，这个孩子还存活吗？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孩子不仅仅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且成年之后啊，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里工作，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0: 从此，巴斯德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狂犬病患者生存的希望。1895年9月2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巴斯德闭上了双眼，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否对人类有益，在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面前，我们已经用尽全部的力量了。为了表彰巴斯德对于细菌消毒、对于一度危害人类的炭疽、霍乱、狂犬病等流行病防治的巨大贡献，法国政府于1888年在巴黎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发展到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全球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每年都为人类的疾病防治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1: 巴斯德的疫苗虽然是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战胜狂犬病，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巴斯德直到去世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导致动物或者人会得上狂犬病的根本因素，也就是那些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巴斯德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已经意识到了，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显微镜观察不到的一种极其微小的神秘物质才导致了狂犬病的出现。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巴斯德研制狂犬疫苗似乎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找到狂犬病的元凶却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0: 187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植物病理学家阿道夫·梅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提取患病叶片的汁液，并将汁液涂抹到健康叶片上，就可以将烟草花叶病转移。这种情况和细菌感染是相符合的。难道导致烟草花叶病的是细菌吗？但是1892年，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将受感染叶片的提取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发现，经过过滤后的提取液仍然具有传染性。这说明有一种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比细菌还小的致病物质。实验结果证明，贝杰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杰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

0: 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三个月后，再将这些干燥的绿纸放入水中浸泡，这些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叶子，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杰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火焰，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而不久之后，第一种能够导致人类生病的病毒被发现了，那就是黄热病。这是一种由埃及伊蚊通过血液进行传播的疾病，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痛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至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有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血。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到50%。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外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孟良说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哟，住口，就你能耐大。不行。
9: 哎，翁怎么的了？
8: 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9: 对呀、
8: 啊。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我看就可以了。
8: 对都对呀、啊，那怎么进呢？
3: 曹尚飞说：“有理，言之有理。对，咱们只要混进卧虎庄，就能救出寇的人。白天我也能进去，可是我一个人救不了人，怎么能叫你们也进去呢？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刚才我听他们说了，要扮作卖绸缎老客，把寇的人劫持到幽州去。咱们看住这个庄口，什么时候出来人，咱们什么时候把他截住，你看好不好？”
4: 海峰说：“就得这么办吧。那今天白天咱们别闲着，咱们上哪儿能找进庄子的路呢？”
3: 曹尚飞说：“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从我这个山到卧虎庄中间有个小村子，大约十几户人家，这十几户人家里啊，就有五六户人在山上当庄丁。既然当庄丁，他们就有往来，咱们何不到那个庄子访一访，看看现在能不能有出入的机会混过去。”海峰说：“好，要这么说我到那庄子去，因为女人出入方便，你派一个楼兵也好，女兵也好，把我送去。”“
8: 嗯，行，要这么说咱们分道扬镳，你到那小庄子去，我呢到卧虎岭的后山转一转，看看后山还有没有上山下山的道路，防止他们把人从后山押走。”“
9: 行。”孟良说：“我跟谁走？”
3: 海峰说：“你呀，跟上官将军走吧，我不带你。”“
9: 行，可以。那营盘怎么办？”“
3: 营盘白天没事，告诉杨福多加小心，一会儿七太太杜金娥的粮草车也到了，叫他们扎住营盘，在这小心防范，守在官道边，不会出事儿。”“
8: 好吧。”
3: 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吃点早点就分手了。最着急的还是杨海峰。杨海峰本来就丫鬟打扮，这回呢又把外边的华的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粗布的衣褂，头上用块粗布系上了，然后点手叫过一个丫鬟来：“快去，你把薛宁找来，我和薛宁一块走。”
9: 薛宁一会儿进来了：“
10: 嗯，
9: 先锋官叫我什么事儿？”“
3: 嗨，什么先锋官？海峰。”“
9: 哦，海峰。”“
3: 走，咱们俩到前边小庄子看看。”“
9: 干嘛去？”“
3: 私访去啊。”“
9: 私访什么？”“
3: 嗨呦，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是怎么回事？”“
9: 哦，那我知道了，你小心点啊。”“
3: 嗯，找人带道，找来一个向导，给指明了道路，告诉你就从这出去往前走就行了，不用去了。”就这么，海峰扮作一个村姑，薛宁呢扮作一个庄稼大汉，两个人离开了松月山，直奔前边小村子。十四五里地儿很快就到了，两个人没敢直接往里走，

0: 儿是围着庄子转了一圈。你别看人家少，哎，这个庄子的房屋特别整齐，全都是砖瓦房，家家有小院，看来这个村的人不穷，但是村里头没人走动。哎呀，谁家跟卧虎庄有牵连呢？海风正在合计，就听仙人溜一声马叫。海风顺声音一看呢，这马叫的声音来自前边一个竹林里边。海风悄悄就过来了，薛宁也跟过来，到近前一看，竹林的深处有一户人家，要是不注意真看不见，三间房篱笆墙，这匹马就拴在那个院儿。海风一看，这是匹战马，膘满肉肥，鞍颤交环，一概俱新。庄户人家有战马，甭问，其中定有缘故。雪宁，
1: 哎，
0: 在外边等我啊，里边不打起来，不许你进去，听着没有？
1: 你进去干啥？
0: 嗨，你甭管了，那我担心你出事，不能，你快去吧。
1: 好，
0: 你看那匹马，看谁骑走了，往哪儿去，记这事就行。抓不抓？别抓呀。
1: 好，
0: 把薛宁安排在外边。杨海峰高抬脚，轻罗布，捏足千宗，进了树林，急忙的往着房子的后边转。挨在后边房山着种了不少的花草，月季花呀半人多高，虽然说天凉了，花叶凋零，往这块一站不注意还能藏人。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声音特别大。我的妈耶，你说你，哎呀，叫我说什么好，我这当儿子不好说什么。没钱你嫌穷，给你拿钱你害怕，把这银子给你，你说养老有什么不好呢？你就收起来呗，快收拾收拾啊，跟我走，要不然你有个好歹的。嗨，我这当儿子于心不忍。又听个老太太说，亮儿啊，哪来这么多钱呢？好几块大银子，你哪挣的？
1: 嗨，庄主爷赏的，
0: 你有啥功劳赏钱呢？
1: 妈耶，
0: 你瞎吗合眼的问这干什么？有钱就花呗。今天我给你搬家来了啊，马准备好了，家咱啥也不要了，你上马背上，我牵着马，咱们到卧虎庄，我在那后山呢给你弄了两间草房，再买个丫头伺候你，你就在那一待就得了。
2: 儿哎，娘可享不了这福，娘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怎么能上那儿去？那是有钱人当的地方。
1: 妈，咱现在也不穷了，你儿现在发财了。你儿子要出门啊，我可要远走啊，将来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娘哎，您可就当了老夫人了。
2: 啊，我还有这个命吗？你要上哪儿去？
1: 娘啊，我就跟你说，我要上幽州去。
2: 啊，幽州是大辽国呀。
1: 是啊，对呀，咱当辽国官去。大宋朝当不了官，哼，咱到那当官去。
2: 孩子，这可不行，咱是中原人，咱可不能去呀。你上那干什么呢？
1: 哎，庄主爷啊派我办点事儿，我呢就去一趟。妈，你就别问行不行，我没干杀人放火事儿。
2: 这还不是杀人放火事儿啊，这叫投敌呀。
1: 妈，
0: 你说你瞎不黑眼管这事儿干什么？
2: 不行，亮啊，我不让你走，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还盼望你早娶媳妇儿抱孙子。村那头小菊啊，这孩子真好，老道这帮我逢连喜坐，我也提了想把小菊给你，小菊给我当儿媳妇儿，他挺乐意，可高兴了。他说那就跟亮哥说说吧，这不吗，他愿意了，你怎么样啊？要是乐意啊，马上就娶，到家给我做伴，再说我还着急抱孙子呢。
1: 什么小菊小六的，
2: 不行不行，将来你儿子当大官，三妻四妾有的是，要什么样大姑娘小媳妇没有，谁要个村姑啊？哎呦，我把你个该死的，
1: 你混蛋了。
2: 奴才呀、啊，咱是什么人家啊？啊，娶三妻四妾，你搁啥养活着？
1: 娘啊，到幽州我就是官儿。
2: 得了，我告诉你啊，你收拾收拾，你先走不？
1: 我不走，我不能走，我着急，我是办事路过这跟你说一声，本来想把你带走，那怎么能行？穷家值万贯，我的家没收拾呢。
2: 不用收拾，
1: 不行不行，那这么办，一会儿啊，你找俩人，告诉村那头大柱子，还有二媳妇，叫他帮你收拾收拾，套辆大车，把你送到卧虎庄。记住了啊，从西庄口走，小心点，就说找我，我把你送到山上，安排好了，我就出发了。
2: 好吧，我合计合计再走。屋里娘俩说话，杨百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啊，何不在这家上打主意，也许能混进庄内。这家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小子姓冯，叫冯亮，在卧虎庄当二管家，深得庄主胡万兴的信任，主要是胡万兴的老婆喜欢冯亮，这样呢，庄主也拿他当知心人。因为昨天晚上啊，抓住了双天官寇准，那个王豹非要把寇准送往幽州不可。特别是挫英雄大闹卧虎庄，胡外兴有些害怕，他也怕呀。杨凯峰派人来抄庄子，虽然说有寇准做人质，万一抄庄子，我这片家业就完了。把寇准要押走呢，没有人证，即使兵丁抄庄子，没有证据，我的家产呢损失不了。就跟王豹商量，说今天二更天一定把寇准送走。派谁去？王豹说我去。你去行了，还得谁跟着？一个人不行啊，总得派个十个八个的。胡万新说，这么办，我到卧虎岭给你调来十个精明强干的军卒，这些人训练有素，他们跟你，我再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二管家叫冯亮，他陪着你走，保证你路上安然无事。王豹说好。王豹回自己屋收拾东西去了，胡万兴叫家人把冯亮叫进来。冯亮上前施礼，庄主爷，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冯亮啊，你家庄主爷对你怎么样？
2: 哎呀，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我是个当庄丁的，提到二管家，那我得谢谢您。
1: 嗯哼，你小子有良心，我想派你出趟门，你能不能走？
2: 您说吧，上哪儿去吧？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用不着。昨天晚上事儿你知道了，不过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能出去说。我们把寇准抓住了，准备押往幽州，想就你把寇准送到幽州，你敢不敢去啊？
2: 我的妈呀！冯亮吓一跳，心的话，这是宋朝国土啊。
1: 那寇准双天官，朝中宰相，这一路上封官过县，这叫官府抓住，脑袋就没了。但这个庄主爷，行倒行，可就是我这能耐不行啊。万一要是走到半道打起来，我要把寇准丢了，你说我对不起您呢？
2: 哎，你小别害怕，我们有高人跟着，
1: 神拳盖九州，王豹他来保护车辆，你给他领道，是穿城过县呢、啊，打店呢、啊，吃饭呢、啊，这些事儿你行不？
2: 那行，
1: 要出事可别怪我呀、啊，你放心，保证不饶你。一个王豹，多少官爵也白给。
2: 行，既然这么说，来，给取二百两银子，四个马蹄银，夸一放，
1: 这钱给你了，算你辛苦费啊，留你安家。
2: 耶、yeah ，哪用这么多呢？
1: 别庄主爷，别介，别客气，给你这是一半，等你事情办成，愿意留在幽州当官，叫王豹保你当官，不愿意回来
0: 还给200两，我再选两个丫鬟给你做老婆，怎么样？
2: 哎呦，庄主爷爷，我给你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还有点事儿，我有个瞎妈，眼神不好，就住在前边，你说我走了也不放心，你说我妈怎么办呢？
2: 正好办呢，
0: 你把她接进来，在后边还闲着几间房子，你随便挑，我再派个丫头伺候她，行不行？你们有后顾之忧。
2: 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行，那么我什么时候去？
0: 现在你就去把你妈接来，快去快回来，200两银子做安家费，路上吃穿用全是我的。
2: 哎，好了，就这么逢了，得了庄主的命令，
0: 这才离开了卧虎庄，回到家里找他妈。
2: 跟他妈一说呀，
0: 老太太挺明白，别看两眼失明啊，明白人。
2: 亮啊，
0: 你不能去，咱种在宋朝国土上，怎么能向着北国呢？要这么做，要万人唾弃。
2: 孩子，
0: 听妈话，别去了。
2: 那不行，我已经使了庄主爷的银子，再者说了，庄主爷对我这么好，我要不去也不够朋友啊。
0: 孩子，这不是够朋友不够朋友的事啊，我就知道你在卧虎庄好不了。
2: 行行行，妈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说好了，你现在不爱走，因为我着急，我回去收拾东西去，你呀一会儿找点人装上大车，快送去啊，西庄口走，我得回去了。
0: 哎呀，亮啊，快回来，再喊呢儿子不搭咕他了。再看冯亮转身到了外边，扯下缰绳，将马牵出小院，走出竹林，认灯上马，疾驰而去，回卧虎庄。
2: 老太太一听马蹄声远了，哭了。哎，儿大不由爷呀，女大不由娘，这孩子越学越坏。你看方才说的话，要收个3妻4妾，还要到幽州去，这能好吗？卧虎庄要投幽州就不是好人呐，将来祖坟都保不住，我这瞎老婆子活着哎跟着着急，还不如死了。要是银子有什么用，还不如砖头瓦块呢。
0: 老太太呼噜一滑了，全到地下去了。
2: 哎，说孩子说不了，我呀我也别活了。
0: 老太太说着搬个凳子，找了根绳子，你看他没眼睛，蹬凳子要上吊，你说往哪儿搭呀？就这阵儿，海风进来了。海风这么一看，深受感动，就这么个双目失明的老妈妈也知道爱自己的国家，看来我到三关去应该奋勇杀敌，保黎民，定家邦，方才不枉为人一回呀。
2: 哎呀，老妈妈，你干什么呢？啊，
0: 老太太吓一跳，
2: 谁呀？
0: 是我。
2: 啊，小菊呀，哎呦，菊哎，你来啦，快过来，叫娘看看，叫娘看看。
0: 哟，还放心的话，这么一会儿我有小菊了。
2: 哎，好，老人家，您这干啥呀？拿绳，拿凳子。啊，没干啥，没干啥啊，没干啥。
0: 哎，我给你挪过去啊，
2: 快坐下。菊啊，
0: 哎，娘喜欢你，就想叫你给我做儿媳妇，
2: 可是我那儿子哎老也不回来，老也不能如愿。这回这孩子回来了，说他要出远门，我跟你说那事儿啊就当白说了，不算了。你呀该找谁找谁吧，我那不争气的孩子要走了，可是你这么多日子伺候我，给我洗给我涮，帮我烧火做饭，我于心不忍。那地下有几块银子你都捡去拿家去吧，做嫁妆去吧。
0: 哟，杨百峰心的话挺合适，这就200两银子。
2: 哎呀，老妈妈快别说了，您为什么说这话呀？哎，还不是这孩子不争气不学好吗？
0: 老人家，
2: 那你应该叫他改邪归正啊。哎，说不了啊。
0: 那我要帮你把他说好了呢。
2: 哎呦，小菊啊， 你要能把我儿子说好，我的宝贝。

那我得把你打板供起来。老人家，您认错人了，我不是小菊。啊，不是小菊？我听怎么像小菊呢？我不是，那我摸摸。哟，真不是。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百峰。哟，天波杨府的丫鬟？对呀，我是烧火的丫鬟。是啊，那你到这有事啊？百峰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外星，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寇的人那是青天大老爷，老百姓都知道，可是他们把寇的人抓住之后想要送到幽州去，刚才你们娘俩说话我听见了，可能是你儿子就要押寇准去幽州，这可要成千古罪人呐。老人家，你想想。啊，哎呀，天哪，这可怎么办好？老人家，如果你能帮我们忙，我们就可以救你儿子。哎呀，我这瞎么合眼的能帮你什么忙啊？你想想你儿子做的对不对？我知道不对，他不听我的呀。是啊，我们想救人，怎奈卧虎庄进不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

0: 老婆子，我不是自己说也算明白人，年轻的时候啊，也给人大户人家当过丫鬟，后来跟人家私逃了。你说这话我都懂，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

0: 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杨海峰为了搭救天官寇准，领着薛宁私访来到一座小村庄，村庄里竹林内的小房内传出母子吵嘴的声音。杨海峰栽耳一听，才知道这屋的小子是卧虎庄的人，看着样是个头目，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海峰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外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想要送到幽州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这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其实把这老命搭上也算为了国家出力了，也比呀在这上吊强。哎，老人家这就对了，事成之后我把您送个好地方，过几天安静日子再帮你儿子找个好媳妇叫你抱孙子。哎呦，我就盼这天呢。姑娘啊，你可真会说话啊。就在这阵儿，薛宁进来了。
5: 哎，
4: 海峰啊，这外边还有人呢。老太太吓一跳啊，不是别人，杨府的家家叫薛宁，快过来见见，这是伯母。
5: 哎，伯母你好。
4: 哎，好好，你看人家孩子都好，我这孩子您别说了。老人家，事情可就这么定了。哎，那我们怎么走啊？ 刚才你儿子说叫你叫辆大车，派人把你送进去，这么办，天傍晚的时候我们派车送您进庄口，到里边您就甭管了，保证你老人家没危险，保证你儿子没危险，行不行？不过你可别害怕呀，要是一害怕叫人看出来，咱可就都砸锅了。嗯，我不害怕，反正眼睛也没了，啥也看不见，有啥可怕的，刀压脖子也说，就这么地了。杨百峰告诉薛宁，你赶快回山寨叫孟良准备车辆到这儿来，今天晚上咱们这么办，杨百峰就在这儿派兵了，今天晚上送老太太谁，叫孟良，薛宁，他也去，告诉老太太我就是那小菊。哟，那小菊啊，亮子认识，见过一面，嗨，黑灯瞎火的见一面怕什么，就说变样了，就这么去了。哎，好好好，那也好。还有你告诉草善飞，叫他通知杜金娥，通知杨福，准备兵马埋伏在卧虎庄的周围，一旦我们进去之后，叫草上飞想办法开开庄门，把大队人马放进去，我们在里边救人，里应外合，取下卧虎庄。好，薛宁走了，安排不提，杨柏峰陪着老太太，给老太太烧火做饭，老太太这顿饭吃的没有这么香的。哎呦，你这烧火的丫鬟呐，手可真巧，这给我当儿媳妇多好。杨柏峰说，嗯，你想儿媳妇想疯了。简短接说，挨到天色将晚，孟良来了，车辆到了，薛宁也到，一切安排好了，问柏峰怎么办。柏峰说，老人家你该上车了，你记着啊，赶车的人叫小梁子。嗯，叫小梁子，护送车那个叫小宁子啊，小宁子，我是小菊，听着没？哎，记住了，到那怎么说呀？都不是我们村的人呢，你就说他要找的人呢都没在家，出门做买卖去了，这是新搬的一家，小梁子小宁子是亲哥俩，你求来的，行不行？哎，想得真周到，就这么地了。老太太把被褥叠吧叠吧放在大车上，香香棍棍都摆上了，反正是该摆的都摆齐了。杨百峰和老太太坐在车上，薛宁赶车，孟良压车，事先嘱咐好了，告诉孟良不许随便说话。就这么，薛宁一晃鞭子，咕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出了小山村，直奔卧虎庄。来到卧虎庄的村西头，远远有人高喊，站住，哪来的，不许往前进。薛宁带入车辆，回头看看杨百峰，杨百峰说，哎，庄丁哥哥，我们是来找二管家冯亮的，我叫小菊，这是冯亮哥哥的母亲，我们搬家到这儿呀。嘿嘿，挺漂亮啊，等会儿啊，我给送信去。转身噔噔噔进去了，时间不大，冯亮来了。冯亮心想，我妈怎么了，想通了，她来了，还有小菊，嗯，觉得很奇怪，我妈这个人呢脾气挺犟，她不愿意到卧虎庄，她怎么又来了呢？哦，人老了舍不得跟孩子分家，你来的更好了，接去吧。就这么来到西庄口，西庄口前面是护庄河，上有吊桥，吊桥现在扯起来，他是隔着河看那辆大车配桥。嗯，他妈坐在车上，一看赶车的压车的还个女的，冯亮就愣住了，嗯，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啊？娘啊，你来了。老太听见了，啊，亮子，娘找你来了。娘，这都是谁呀，怎么不是我们村的？嗨，怎么不是啊，这不是小菊吗？我没少跟你说呀。小菊， 冯亮抻着脖子看，心想5年前我见过这丫头，个儿不高，两桶鼻涕，我没看好。耶，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呢。啊，大个儿，是啊，大媳妇儿门前站，不笑也好看。你还别说，挺漂亮。嗯，她叫小菊啊。好好好，那大柱子没来？哎，大柱子、二柱子，人家都做买卖来了，人家没在家。这是新搬来一户，这是小梁子，这是小宁子，人是哥俩，人家是拴大车的，是给人家拉脚的，今天叫我给雇来了。我说你多给钱，要不啊人还不来呢。哦，那好，等会儿啊，这就放吊桥。冯亮放心了，尤其是他一看这小菊长得不错，山上虽然有那么多丫鬟跟我眉来眼去的，都不如这个人。哎，各位，我妈来了，放进来吧。我说能行啊？庄主爷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
6: 知道，
4: 别出事儿啊，出事你担。哎，没事，你快放进吧。好，一摇露露，哗哗哗哗，咣当，吊桥趁平，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到桥的这边，吊桥搅起来了。到了这边，旁边有人拦住了，站住，等等。呵呵，二管家，对不起，例行公事，我们得检查检查，因为现在咱这庄子里出事儿了，你也知道。还信不着我呀？不是信不着您，是外来的车辆我们得看看，您妈咱就不用检查了。老太太什么检查啥？快请下车，下车，老太太，下来下来下来，把老太太扶过来。海风一看墨腿也下来了，海风往那一站，哟，各位哥哥你们好啊，辛苦辛苦。要看啥呀？哎呦，什么也没给你们带来。大伙一看，哟，哪来这么姑娘啊，到头去会说话。嘿嘿，不看啥，咱就翻翻看看。嘿嘿，车上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过日这点东西。没有啊，怕看。我说你
6: 小梁子，
4: 你
6: 小宁子，
4: 一搜的身没有东西。哎，好吧，过去吧。姑娘，有功带我们来坐坐。哎，行，有功夫帮你们做点活啊。哎，冯亮哥哥呀，咱们走吧。冯亮想，行啊，你别说，要有这么个老婆，将来可是我的榜辈。我不是自己说，我就够精明强干，他比我还精明。哎，哈哈，走走走走走，就这么。车辆进了卧虎庄，冯亮是二管家，单独有住房，是两间下屋。车辆进院之后停了下来，把老太太拆下来，香香棍棍都放在冯亮的屋里，这屋一下就摆满了。两间屋，老太太和海峰在里屋，外间屋孟良、薛宁堵门。堵门干啥？这回对冯亮可不客气了，俩人咣当把门就靠上了。冯亮说，娘快坐下，我一会儿告诉前边给你做点好吃的。哎，孩子先别去，你坐会儿，娘啊有话说。娘，你有啥事儿？哎，孩子，我给你引荐个人儿，你看看这个人吗？哦，不小菊吗？哎，娘跟你说实话吧。你看看外边有人呗？没人，这院就我，白天人家都到前面去了。那好，这可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啊。这小听得吓得噌就蹦出来了，刚一蹦出来，薛宁啊用鞭子一怼，给我进去。嗯，
6: 干什么？进去。
4: 这不进来了吗？娘啊，你怎么回事？别吵吵。杨排风说，你不用跟老太太瞪眼，跟你说实话，我是大宋营的，外边那个人是孟良，这是薛宁，我们三个人今天不是干别的来的，是来救寇的人来的。你心里比我明白，卧虎庄庄主胡万兴私通北国，卖国投敌，竟敢劫持国家大臣，罪该万死，你怎么能够跟他一路去呢？你母亲比你明白，一看你这样，劝你劝不了，老人家想。

0: 想悬梁自尽，多亏叫我碰上了，才救下他。老人深明大义，领着我们进来想救你。老人这么做是替你立功赎罪。你领着我们，去把扣的人救出来，蒋公折罪。不然的话，今天你休想离开这屋。冯亮听这话。 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啊，脑袋嗡的一声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大宋营的人能够来到他这儿，而且把他娘还搬出来，他娘向着大宋营。这个小子是火撞到顶梁啊，不敢冲娘牌风发，冲他娘发。我的瞎妈耶！你眼瞎心也瞎呀？啊！ 你儿子在这拼命为谁？不为养活你吗？你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你把宋将带到山上，这不是要我命吗？啊，奴才，我成你累赘了。好，好，好，我全当没有你这么个畜生，我不活了，我死。老太太要撞墙啊，能让撞吗？海峰一把把老人搂住，老人家，你不要这样。
1: 他不养活你，我养活你，您别难过。您在这边坐着。冯亮，这事不怪你娘，是叫我们碰着了，是你离开卧虎庄，叫我们看见了，你怪谁？你想想你怎么办吧。我不行，庄主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恨，我不能跟你们走。我一伸手，苍狼，把腰刀抽出来。 往前一近身，唰就一刀，这不是笑话吗？杨海峰一抬手，嘡的一下子，一颗手腕子刀，嘡啷落地。杨海峰一抬手，啪，一个大嘴巴，我替你娘叫一叫你，就这一个嘴巴，就把这小子提溜原地，打的转了仨圈啊，都懵了。<笑>怎么样？嗯？ 你留我们找扣的人去，去不？我不去，不去啊！这手又来一下子，啊！又转仨圈回来了。我刚一说我，海峰这只脚勾住他的脚后跟，前脚一踹，嘡的一下子，吧唧，闹个大眼壳。海峰一伸手把刀捡起来了。今天你说怎么地吧？
0: 嗯，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宰了你！老太太一听儿子挨打，开始还说呢，该打，该打啊！儿哎，又心疼了。旁边孟良说：“你有这个逆子，你心疼他干什么？他该揍，你别管。”哎呀，儿哎！海峰说：“行了，别喊了，薛宁，快看看，防止外边有人偷听。” 薛宁到外边寻风瞭兽，看着杨海峰把刀就压到脖子上。你说，你给不给我们干？说，我不干，不干啊！把刀尖儿往他脖子刺儿，进一点不多，多拉不拉死了吗？流点血。啊、你说，你干不干？我不不刺儿，再进点儿。 这招太损了，如果一刀把脑袋就砍下来，不招人害怕，唰，凉飕飕的脑袋就掉了，也就不知道了。这刀一点一点往下拉，吓人呐！冯亮到底盯不住了，<笑>你说怎么办？我怎么办？哎，这才是乖孩子呢，起来吧。哎呀，妈耶！
1: 你算送我无地不孝了，老太说儿哎，这也没办法呀。海峰说：“你再埋怨你妈，哎，我还一点一点往里拉，别，我给你们帮忙，那我将来能怎么样？啊，好吧，只要你帮我们救出寇的人，你想干啥？想当差，跟我随营听令，不愿意当差。” 我保你不愁吃不愁缺，把娘俩送到一个安静地方，给你们置买房子地，安居乐业，说话算数。 怎么能不算数呢？

0: 你们村儿不有个小菊吗？我给你做媒，叫她嫁给你。王亮心的话倒没倒小菊身上了，我拿你当小菊了，不然呢，我得好好盘查盘查。哎，行啊，我对不起庄主了。
1: 还，什么叫对起对不起啊？哎，他办的缺德做损的事儿，你跟着一块儿干坏事啊？快说，在哪儿呢？
0: 离这不太远，有一里半地，在卧虎庄的最后边，挨着山根底下有个石洞，不过把守挺严，一般十来个人在那看着
1: 呢。好，你认识不？
0: 认识。
1: 那好，再晚一会儿，你给我们带路，我们救人去。
0: 行，可以。
1: 还有，准备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好抓胡万兴。
0: 嗯。
1: 王亮一听，哎，他放我出去就好办，他们三个人前后把我堵在屋里，我动不了啊。只要我一出屋，我就给庄主爷送信儿。
0: 你们等着吧，我去了。
1: 站住！
0: 嗯，没走。
1: 你干什么去？是不是想给你们庄主送信儿去啊？我可告诉你，那你小子是蠢驴，你太蠢了。我是宋将，告诉你，大宋营的先锋官杨海峰、孟良，边关大将。我们进山谁带进来的？是你妈，是你。你给放进来的，你有通敌之罪，懂吗？
0: 这
1: 你报完信儿，马上你脑袋就得搬家，我们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0: 哎呀，冯亮想，对呀，庄主的脾气我知道啊，暴跳如雷，说什么杨百峰叫我领进来了，非博其不可。小人不敢，我不会这么蠢的。
1: 那好，你去吧。冯亮这才出来，
0: 出来害怕了，腿肚子朝前了，心想屋里养这么几个，这还了得了，赶紧到厨房跟厨师说，快给我准备点吃的。孟良说，哎，海鹏啊，没事儿，
1: 你放心，没事儿，这小子那胆儿啊就这么大，再说了，他报信咱也不怕，我们三人在一起怕谁呀？咱们到吊桥呢，把吊桥绳索砍断，咔嚓，吊桥一落，外边兵就进来了，然后再救人。既然知道寇准压在石洞内，离这一里多地儿呢，咱们两下分兵也行。就在这阵儿，冯亮回来了，这小子现在死心塌地跟着海峰走了，知道没有别的活路了。他妈还在这呢，准备的馒头牛肉给他妈弄一份，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吃完了。海峰说，冯亮啊，我们对得起你，这么办，你给我们领路，我让薛宁照顾你的母亲，保证万无一失。
0: 哎，好，现在定更已过，二更天就叫我和王豹押解寇的人从后山走，要去幽州，那么动手现在就得伸手了。那好，头前带路，就这么，薛宁保护老太太，海峰、孟良跟着冯亮，薛宁在里边将门插好，等候外边的信息。再说冯亮在前引路，杨海峰、孟良跟在后边，三个人急急地直奔后边石洞。眼看着离石洞不太远了，突然眼前唰，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前边有20多人横住去路，有人高喊：“冯亮，你要干什么去啊？”好、借灯光一看，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只见胡万兴这脸呢，铁青铁青的。冯亮，你干什么去？山头都是什么人？
1: 这个。
0: 冯亮没词儿了，胡万兴怎么来的？书中暗表，胡万兴听庄丁报告了，说冯亮把妈接来了，不但接来妈，还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不认识。本来这是小事一段，他同意冯亮去接妈，又来三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 他想我谁都不信任，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领人呐，从后宅转过来，没想到跟冯亮正走对面。冯亮一看见胡万兴啊，就吓酥骨了，舌头不好使了，浑身有哆嗦了。我，丫头，是你，看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身

0: 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书接前文，小分队要侦查哪头山啊？这次啊，杨子荣带队，这36名小分队员，这就够奔哪头山的地区来了。这儿不到这哪头山地区啊，这周围环子罢了，这儿一到这周围，子荣是紧锁眉峰啊。怎么的，老百姓啊见着小分队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关门闭户不让进去，怎么敲门都不行。叶涵，子荣一想，这是怎么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哪儿都受老百姓的欢迎啊，可这个地区这个百姓为什么不欢迎我们呢？他感觉到十分的纳闷，这是怎么事儿？小鞋匠，我在这儿呢，你替我们打听打听。因为小

0: 在这么一个破庙里头静候佳音，突然之间小鞋匠回来了。那么这个音呢报给杨子荣之后，杨子荣是大为恼怒。怎么的，就在这奶头山的周围出现了一伙人民解放军，这伙人民解放军是携带大枪，歪戴的帽子，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而且最要命的是抢，就在这个地带造的乌烟瘴气。所以当地老百姓对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没有好印象。小鞋匠，你说这都是真的吗？
1: 这我都真的，大弟。
0: 这什么一伙解放军？这我明白，这是土匪一种手段，啊，张冠李戴，这是专门有人冒充你们，在这一带行凶抢劫，让你们站不住脚。哦，原来是这样。通过深入的走访，说最近呢，有这么一伙解放军队伍，就在这一带横行啊。杨子荣一想，非得打掉这个假解放军队伍不可。怎么能抓住他呢？怎么把他逮住啊？哎，有了。离这个奶头山大概50多里地，有这么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叫万龙庄车站，也是万龙庄啊，就是一个镇店。前边是万龙庄，后边是长风村。在这个万龙庄和长风村中间有一个寺院，还有一个观，这个观叫三阳观，这个寺院叫雪居寺。杨子荣一想，这个埋伏就在这个长风庄这儿打起。他请示了李京甫，李京甫告诉你可以全权负责。就这样，突然有一天敲锣打鼓的来了一伙真正的解放军队伍，干嘛来了？来给老百姓送粮来了。现在是青黄不接啊，没有粮食吃，粮食极其的紧张，所以给老百姓送粮，一开始老百姓啊还不接受，怕有诈。子荣挨门挨户的做宣传，小分队给老百姓去讲，而且特意在牡丹江叫过两个军医，给这久病多年的老大爷老大娘看病。哎，就在这儿一待就10多天，这才使百姓知道了真相，原来有一伙假解放军，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有一天杨子荣突然宣布，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可以撤退了。哗，这就走啊。老百姓都送出多远呢？有的热泪盈眶。子荣挥挥手，你们回去吧。这儿前脚走，后脚就来了一伙人。谁呢？为首的许祥。许的马棒啊，在山上手端着手壶跟他儿子说，嘿嘿嘿嘿，许祥啊，你呢在牡丹江也遭了不少罪，这是你出人头地的事。前边我们已经让鬼脸胡彪扮成假解放军，把他们的名声给败坏了不少。我得到一情报，说是有一伙小分队给长风屯老百姓送很多粮食，你带领一伙人把这伙粮食给我劫出来。把这些粮食都劫到山上，我立你头一功。好嘞。哎，爹您放心吧，儿子一定完成任务。就这么的，许祥啊带领40多土匪来了，到长风屯晚上来劫粮。这粮食是最重要的，敢哗那儿一进来到院里头，就打开这个粮仓，这是个农会。可万没想到周围的小分队突然如天兵神将到的切近，哗就给包抄了，冲锋枪全架上了，别动。有一个土匪刚要反抗，杨子荣抬手一枪，啪，击毙在当场。所有这些土匪哗全跪下了，抓住

0: 40多土匪呀，这回这许祥，可是二次遭擒，又被咱们给逮住了。杨子荣看了看他，许祥，天网恢恢呀，你跑不了。完了，许祥一想啊，这回可是真正的完了，这落在共军手里头是非死不可呀！啊，饶命，饶命！ 你们欠人民的血债偿还吧，把这些土匪给押进牡丹江。这话抓了这么多，押回去了。李经普给杨子荣立了一功，可是没过半个月，消息来了。怎么的？这个消息可是个不好消息，就是长峰屯和万隆庄这两庄的农会13名干部。 农会干部刀让奶头山的许大马棒给绑了票了。这个绑票啊，是土匪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个土匪大部都是靠绑票来生存。13名干部落在许大马棒的手里，派人送信到牡丹江给李经普。打开这个信一看，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用13名干部换儿子许祥。如果你们答应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13名干部立刻斩首人头。哎呀，子荣啊，这事儿怎么办？子荣也感觉到这事儿很难办。这土匪啊，说做出来就做出来呀，那活生生的。 13条，生命啊！而且还是我们的干部，不能不救。可我们又不能放许祥。对，我们不能放许祥。那说，子荣，你说怎么办？我倒有一个主意，请领导批准。你说吧，我可以冒充许祥。不是交换人质吗？咱们选个地点，我化妆成许祥，我去啊！子荣。 不行，此事万万行其不得。为了党，为这13名干部，我杨子荣一条性命算得了什么？可是你到这儿就危险了。我有办法，我把换人质那个头领给他制服了，我贴近他身体就好办了。这就是子荣定的舍身换人质，一定要这么做。 经过周密的安排，李经普同意了这项计划。可是，这可是实在一条危险计划。那子荣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刀尖上啊。杨子荣开始提审这位许祥。许祥，你多大年岁啊？我三十七。
1: 属什么的？不，我忘了。你平常爱吃什么呢？这该是审问，实际是假审问，真模仿。没事的时候，子荣就在这个小窗户，就那监狱那小窗户里啊，就看着许祥在这里边行走坐卧。审问的时候是听他的声音，就经过这10多天，这仔细观察，嗯。 掌握了许祥的行走、坐卧、声音、发音的方式，然后子荣就开始化妆，把羊皮面具拿出来，粘好了，对着镜子左瞄一笔，右瞄一笔，好家伙，就高级化妆师的画不这样。然后呢，把前胸微微垫起了点，后背微微往起，鼓那么一点，找了那么条裤子跟许祥是一模一样，穿戴整齐了。哎，弄好了之后。 踢了他拉的，来见李经普。哎，我是许祥，哟呵，把李经普还吓一跳。啊哈哈哈哈！子荣同志，首长你看像吗？你太像了。然后呢，有一天特意找了几名战士，啊，先审问甄许祥。审完了几分钟。
0: 放回去，二次提审，还是那俩审问的，把杨子龙弄进来了，就愣没认出来，还继续审，这就成功了。然后李金浦派人给奶头山送信，我们交换人质，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个地点选到哪儿，我们要商榷一下。选在哪儿呢？就选在长风屯的秃尾巴河岸。哎，这地方叫秃尾巴河，那边上有个坡，旁边是一片林子，全是那松木参天的。哎，这个地方，这许的马棒可真是老奸巨猾，他把所有换人质的，哎，这个细节都研究得清清楚楚，派了一个代表跟李金浦谈判，说换人质的时候，我儿子许翔，我们要跟他隔岸喊话，啊，这是一，确认是许翔之后，我们再把你的13名干部同时两下对走，我喊一二三，我是许翔，往河干河对岸走，你的13名干部往你那边去，而且两边我都有枪，可以，就是许大马棒这边安排枪，那么这边咱们也安排枪手。但是李金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了许翔难逃，你别中途半路跑喽啊，就是在换人质的时候要蒙这么一块布，你确认完了确实是你儿子，你看清楚了，然后呢弄一块布把头罩上，为什么呢？就让你走得慢点，那13个人呢，哎，这都膀子，所以两下的速度要同步。好，许大马棒答应了，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就交给了鬼脸胡彪。胡彪带着鬼脸儿，放心吧，大当家的，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弟兄们，上马！这青鬃马呀，跑得飞快，翻着碗亮掌睛，撅巴尾巴，大鬃马跑快如风。他在前边跑，这土匪在后边跟，压着13名干部，这就来到了秃尾巴河岸。这条河已经干枯了，啊，这两边是河床子，这边是一趟树林。李金浦早已把这个地形啊勘察完毕，子龙啊，你要多加小心。战友那种感觉，了得吗？这是出生入死啊！放心吧。都站到这河床的上，隔岸相望，实际也不远。那么这边孙达德作为引线人，喂，你们准备好了吗？这鬼脸胡彪在马上，我要看看徐翔的真容。杨子龙出来了，哎，
2: 胡彪，胡彪，救我呀！救我，快救我！
0: 是许翔，别人不这熊样，你瞧这熊样，是，绝对是。
3: 边上那曹本正也跟来了，
4: 官人，那你可看好了啊，别看走眼了啊。
0: 走不了眼，我跟许翔多年在一起打交道，他放个屁我都知道啥味儿。
4: 你以为你瞧你说呢，这共军神出鬼没，听了没？你好好搂搂搂好了，
0: 绝对是他，不是旁人。
5: 救我，
0: 放心吧，少爷，我来了，架好枪，把13个给我拉过来。
3: 这13名干部全过来。
0: 哎呀，对岸的战士那个心的紧张的蹦蹦直跳啊！杨子龙站在这儿，好了，开始。
3: 弄了一个头罩，给杨子龙罩上。为啥要弄头罩？这里咱们暗中交代一下，
0: 因为这个鬼脸胡彪跟这个许祥太熟了，远处看像，到跟前万一要反应过来，子龙可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戴着头套摸过来到你跟前了，八子龙跃起腾空，扎背而起，到的马身上就把你，哎，就给你弄下来，逼住，这就是安排好的。所以弄了这么一个黑套，实际这个套啊，这个布啊很薄，哎，像纱一样，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两下开始对走，啊，对走。这个空气是非常的紧张，每分每秒，那真是度时如年。哎呦，来呢，注意呀，哎呦，突然那匹马，也就是鬼脸胡彪坐下的那匹青鬃马，稀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嘟嘟嘟嘟，为什么？这个马呀，感觉出来点什么。哎呦，胡彪瞪住青鬃马，这马叫我什么？实际这马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我恩人吗？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那个动物是有灵性的。这边上站着曹不正，我说你这马怎么的了？这，你这马说啥呢？这有事儿这是。我说你，这老曹有第六感官。我说你是不是跟前是不是有共军埋伏这玩意儿？不行，我脚后跟朝前吧。怎么的？他脚尖朝后，老曹一想啊，如果事儿不好，我撒腿就跑。共军我真玩不过他，特别有个姓杨的，神出鬼没呀、啊！稍微不注意，稍微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呐、啊！来了，杨子龙和十三名干部是擦肩而过。此时我们虎胆英雄。心里也不是不紧张啊，他算计着，一步，两步，三步，当第七步迈得切近，我扎背腾空起，飞身上去，先抓住鬼脸胡彪，然后下下你的枪，顶到你的太阳穴，命所有人放下武器。这是子龙心中盘算，就在这当中。十三名干部跟子龙擦肩而过，都约定好了，两下离得不远的时候，必须把两边的兵全往后撤。这十三名干部走到河床的上边，孙达德一挥手，快过去。十三名干部哗就引到后边的林子去了，然后孙达德就往后退。实际咱们的林中有狙击手，就在这个当中，杨子龙已经走到鬼脸胡彪的切近了。鬼脸胡彪坐在马上，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因为这个许祥这个人呢、遇到急事儿，这小子浑身是汗，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就赶紧的跑过来。没有，鬼脸胡彪琢磨，这许祥今天咋
6: 怎么这么稳当呢？
0: 稳稳当当，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每一步都是扎实的脚步，每一步都带着沉稳，似乎透着机智，好像这里边，有诈。哎呀，就在这小子刚要反应过来的时候，说是迟那是快，就见我们虎胆英雄杨子龙，这一探手就把头套拽下去了，左脚门一点，右脚门，腰连骨一绷劲，一个大鹏展翅，呀！这身子跃起来往前这么一扎，一探手，一个老鹰雕，嗨呀！伸手抓胡彪，胡彪这时候明白过来，我的妈！他后边往这么一仰，子龙已经蹦到马背上来了。按住了，喂！忽然之间呢，就见那林子里头，那枪声如爆豆，全是被天上打的。再看两边的林中，突然出现了四十多人，也就在这匹马的前后，你地底下往上钻人，你这点吓人不？突然这个沙地儿。 绷起了弹板，里边藏的人。

起来十多个，全是美式冲锋枪，不动，动都打死。哗，围住了，全都围住了。这一围住不是要紧呐，哎呦，这些人挎着鸦片线进呢，而且专有一伙人，啪调过来。 对准了河对岸，你们别动，动就开枪。嘿，这个场面突然出现，使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为什么？这突变呢？这哪来这么伙人呢？这地底下往外钻人，树林两边出人，这是凿。

已然把杨宗塞到麻袋里去了，然后，哗啦啦啦啦啦，这就走了。其中有一个人拿着枪，胡彪，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就说他儿子在我们的手里，刀，哗，呀哈，把胡彪照一愣。这胡彪现在，这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 这方才蹦起来这位人质，他肯定不是许祥啊，他又蹦成了干嘛呀？那么这伙人是哪儿的？这那抓走这个假许祥，这是谁呀？这胡彪一想，这怎么没动我呀？他还在这儿琢磨呢，咋没动我？嘿，后脑勺子挨了一下子啊，砰！不动你动谁呀？咣一下子，有一个当兵的，咣就这么一下子，就是蹦起来这些人。 一下子砸到了鬼脸胡彪后脑勺上，有的马上就把这鬼脸胡彪给砸下来，老曹，我尼玛，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把这个也绑上，这鬼脸胡彪可是名声在外啊！<笑>行啊，你们走吧，回去告诉许大马棒，鬼脸胡彪还有这个许祥，在我这儿手里。 我是谁呢？我是两狼沟的江田利，知道了吧？你让许大马棒用5万斤粮食换胡彪和他的儿子许祥，其余人等撤。哗！这里边咱们先交代一下啊，知道杨子荣这个假许祥的只有胡彪，其余人等没看出来。 还以为假许祥啊，着急逃跑往马上蹦呢，只有内行才知道，也就是胡彪知道，这个许祥让人冒名顶替了。曹门正也没看出来，曹门正一看杨子荣走到马的这儿，往起蹦，他还以为着急这许祥跑呢，所以当这个许祥假许祥真杨子荣被抓走，还有这胡彪被抓走，所有这奶头山土匪都以为真许祥落在了江田利的手里，所以赶紧回到奶头山报告许大马棒，许大马棒一听，我要横扫两狼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的家乡里土。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书接前文，这个许大马棒听说儿子还有鬼脸胡彪被这两狼沟的江天利给劫去了，要五万斤粮食作为赎金。哎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煞我了，把个许大马棒气得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那是白眼中的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我许大马棒在牡丹江一带，谁敢跟我叫这号，来人呐，带大当家的立刻组织人马，我带五千弟兄，我荡平他两狼沟。
5: 你慢着，
4: 慢来慢来，这边上曹本正过来了，我大当家的，嘿嘿，人一时海阔天空啊，据病人了解呀，这两狼沟这伙人口不是一般的人，那不是普通的那个土匪啊，那是一伙国民党散兵，过去号称先锋营。这个江天利能杀能打能战，而且武器配备精良。眼下是什么时节呀？眼下牡丹江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干什么？要剿匪呀。所以现在我们要精诚团结呀，等把大公子赎回来，把鬼脸胡彪要回来，不就这五万斤粮食吗？你等咱们对付好共军，嘿嘿，那时候咱这一举扫平两狼沟，大当家的不是意下如何？
5: 他这个，
4: 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哎，这气呀、是下山猛虎，知道吗？消停一会儿，您不就知道了吗？心平气和了，你细想此事对不对呀、咱们跟两狼沟应该联盟，通过这件事儿交个朋友，然后跟共军咱们是一战到底。你先饶了他，等咱把大头的弄完了再搬他小头的。大当家的，听我老曹之言不错矣，我乃当世诸葛亮矣。好吧，老曹，这么办，我来个双管齐下，给他五万斤粮食。不过话说回来，我带领五千弟兄到两狼沟，我埋伏在两狼沟附近，你去谈判，如果我儿子平安无事，我就以物把我儿子还有鬼脸胡彪换回来，要不然有变，我就荡平他。
5: 对，
4: 这话说的对，咱们先礼后兵，就这么地。那既然如此呢，我曹本正就是奶头山的特使，我奉大当家的之命去拜他两狼沟。
5: 走，
4: 压下这边咱不表，单说两狼沟。两狼沟的这位江天利，因为他是得到了消息，说是用13名农会干部换这许祥，去的人呢是这鬼脸胡彪，所以啊，江天利就在换人质地方是早有埋伏，就打了个突袭，就把这假许祥啊真胡彪给抓走了。怎么假许祥？嘿，前文书我不交代了吗？我们这位许祥啊，是我虎胆英雄杨子荣办的， 扮成许祥，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出了这么件事儿。这个假许祥现在就一人知道，谁呢？胡彪。因为胡彪感觉这是个假的，可是胡彪现在在江天立的手里。这胡彪一想，我还别说，我要说那许祥是假的，他把那假的宰了，他得把我宰了，因为我不值钱。哎，你等大当家的来，用东西把我们换回去，我再把你这个假许祥的庐山真面目，我把你撕开，压到两当沟。这杨子荣进来了，啊，假许祥现在还得继续冒充这许祥，来啊，带许祥，把许祥压进来。哎呦，杨子荣就学那许祥那样，大掌柜的饶命啊！你就是许祥，
6: 我是许祥，
4: 你爹就是堂堂正正的，什么威震八方的，扯武旗放炮，拔镖卖号的，牡丹江一带许的马棒，
6: 啊，对，我爹是许的马棒。
4: 嘿，你爹豪气冲天，江湖大佬啊，没想到有你这么一个歪瓜裂枣的儿子，你倒是我一块肉。来呢，有，把这给我押到后山，放到天井里，每天六人一班，不得有误。他要如果出点事儿，我要你们的脑袋。是，把胡彪带进来。胡彪进来了，撕下他的鬼脸面部，撕下来。你外号叫鬼脸胡彪，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不过胡彪，你落在我江天立的手里了。来啊，他是个多余的，把他压到山洞里，报回禀警长。怎么了？这胡彪有匹马，您看看呢。哦，马。是啊，就他骑那匹马，青鬃马。我看看。哦，哎呀呀，好马呀。啊，我江天立就喜欢马。一看这匹马纵尾乱炸，浑身连个杂毛都没有。给我拴到槽头好好喂。由现在开始，这匹马就是我的宝马良驹啊啊啊！好，太好了，把这马拴到了槽头。您别忙，这匹马呀，可有惊人的故事发生。单说我们湖南英雄杨子荣，这位假许祥被压在哪儿？哎呦！这个后山有口枯井，这个井口啊有两米这么建圆，这底下有三丈多深，这个底下啊井底有五米这么宽，它上边啊窄，下边宽，是一口老井，用青砖砌成，年头多了，这里边的水已经没了啊，多少有点水呢，也是个烂泥塘，就把杨子荣啊用这筐放到这井里了。哎，我说许祥，让你坐井观天啊。哎，我告诉你啊，吃的用筐给你送进来，然后还有马桶，明白吗？你说我把子荣放到这里了，这儿一下去啊，里边阴森森的，那么凉啊，这谁能跑得了啊？啊，在这后山坡这口枯井里就压着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那么这个上边六人一班，这六个有四个分东南西北，都拿着冲锋枪啊瞭望着，有两个是坐在井口，这里是真是插翅难飞。子荣一进到这个井里抬头看，完了，心中凉了半截，他用手一摸这井壁，用手一摸这地，湿乎乎的，烂泥塘一样。上边不大一会儿，哗楞楞楞楞楞放下一个筐来，里边有吃的。不大一会儿，又哗楞楞楞放个马桶进来，扔进了一个草帘子，你就睡到这上边吧。子荣可在里边遭了大罪了，说那胡彪呢？胡彪离这儿挺远，有个山洞， 塞到山洞里头了。嗯，给点吃的，外边六七个国民党散兵，现在也不是兵了，就是匪，兵匪啊，看子。因为什么呢？重要的是许祥，而不是鬼脸胡彪。报，回禀营长，怎么了？外边来一个特使，自报家门，叫曹本正，说是中将军衔儿，奉奶头山许的马棒之命，前来谈判。哦，好，肥肉临门了。嗯嗯，来呀、啊，走，给他摆点阵势，吓唬吓唬他，先打掉他威风。明白吗？明白。带六子，现在这帮人已经是匪了，啊，都匪的那习惯，匪的作风，说话都匪了吧唧的，喊一声带六子，山底下上来三个人，前边谁呀？曹本正啊，我们这是曹二，没鼻子的，后边跟俩，一个保镖的傻蛋子，旁边站着傻桂琴啊。他秘书没说吗？这个曹本正有这么几个铁杆儿，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哎，就这帮人，他始终啊就把这帮人笼络在一起。那么今天来，他带的是傻蛋子，还有傻桂琴。老曹一想啊，我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我来到你这儿。我得装点横，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我得装的不要命的。嗯，好，嗯，在下不是旁人，曹本正是爷。我说，你们俩精神点啊，听着，把这裤腰带往上勒勒。我说你这走道晃起来，有点那女人味儿。呀，那我这能没有女人味儿吗？你就这么地，快点，走，嗯，嗯，退，嗯嗯。嗯都晃上来了，假家伙哗啷冲，就在那山道旁边啊，架的是刀阵，就那长枪上边的刺刀寒光闪闪的，一边是200名士兵啊，架在一起，两边啪啪的枪这么一架，架了这么一个。刀山走廊，你这人在底下得走过去，先压你一头，这枪可在这儿顶着呢。哎呦，嘿，曹本正一看，我还跟我玩这个？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吗？啊，就这个大体也早就玩过这个。嘿嘿嘿嘿，好。抬抬令抬令抬令令令抬他大大一大大哎，他过去了。这曹本正真行，后边跟着傻蛋子傻桂琴，那傻蛋子哎有点哆嗦，嗯嗯嗯，眼睛直晃。曹本正回头，你熊样，你精神点，走过来了。这儿一走过来，头道这叫什么呢？你得闯三关，哎，这头一道关。那就是架枪的枪阵，也叫刀阵。二一关是什么呢？饮血酒。好家伙，就在寨子门这儿，曹本正刚要迈步，满，啊哈哈哈！出了一个副官，曹先生，哎，不错，是我，远路而来，风尘仆仆，我们营长没别的欢迎，敬上美酒一杯，端过来。一个盘子上边放二碗，这二碗里边装弹丸酒，那边提着一只公鸡，用那刀子，把这公鸡脖子血肉抓住，这个鸡爪子揪住尾巴，那血滋儿啊，那个这干啥呀？啊，钻刀山，饮血酒，我曹不正，何许人也？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啊，好，这就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这个大厅的前边，有这么一个空场地，那儿摆着一张桌子。这最后这一关， 你得示意，得露手绝活。前边啊，正前方门那儿站着江天立，定睛看，两边雁翅排开，这帮小子全是冲锋枪，压在手中，看着曹本正。曹本正真就面不转色，因为什么？你们就土匪嘛，咱们都一伙的嘛，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我来谈判来的，我不能给许大马棒丢人。等我一看，啥玩意儿绝技？你看，你看，你看，第一把是枪摆那儿，转轮手枪，你可以露一手，三选一，你可以枪打金钱，枪打飞鸟，哎，枪打树叶，都可以。这叫练你的枪法，试你的绝技。你二个，你看，刀，这匕首刀一把，你是否会玩飞刀、转刀？因为这个土匪玩刀可是一绝呀，枪弄没了，那就开始玩刀吧，进击搏战，看谁的活绝。这枪，捏，这玩意儿自杀用得上，刀，也还。这玩意儿嘛，我也不怎么样。第三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我熟。什么玩意儿？骰子，也叫猴子，也叫头子，就咱们打麻将那骰子，碗里头放着能有20多个，旁边有个竹筒，还有一龟盒。什么叫竹筒？哎，就跟大茶杯似的。那龟盒呢，可以把骰子、猴子啊放到里边摇赌。押宝用的，就这东西啊，真行。那么三项决议，我选其一，我就玩这骰子吧。哎，拿过来一个，看见没？哎呀，这东西我老曹啊，见着我就伤心落泪。想当初，我在村里是个良好的青年呐，就因为误入歧途，碰着这东西，最后弄的是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啊。我爹就为了这玩意儿，说我不成人，结果上了吊了，因为我负债累累。这说句来话，就这东西把我坑的，把我坑的走到了今天的不归路啊！哎，弟兄们，我给你玩玩，让你们看看，这玩意儿是干啥的啊？看见没？我先捞一手，叫过山龙，看见没？他往起这么一抬，这骰子，这袖口不就张开了吗？喷，这骰子可就进去了，看见没？哎，进去了吧？看见没？哎，嗯，嘣，在这手出来了，看见没？我就那一晃荡，这叫绝活，过山龙。哎呦，这帮土匪一看，这老曹行啊，你真有两下子，那可两下子，看见没？盯住了，这玩意儿，我在这个眼睛打进去。在这边拿出来，听见没？在这嘴里头打进去，说完这句话，嘣就塞进去了。哎，是不是？是不是那猴子？是，都盯着这嘴呢。看见？哎，咽进去了。你是在那出来吗？大伙说在哪出来？他这一伸手给后裤裆，不怎么整的，嘣扔出来。看见没？在后边出来了。嘿嘿，来，你闻一闻。去，我不闻那个。这叫什么呢？这叫上下通天。这是江湖拦道的绝活，你们知道吗？江湖讲究五大门派：逢马燕雀飞、金披彩挂、横拦荣格。这是荣家门的生意。在我这儿，我再给你试试这绝活，你看来哟。他往桌子上一拍，这骰子，看见没？一伸手，在兜里头摸出一盒火柴来，拿出一根火柴杆来，说那年头有火柴吗？哎呦，要说咱们中国这火柴呀，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就已经形成了，比这还早。那么外国呢？外国是古罗马时代就有了火柴了。哎，他把这火柴杆拿出一个来，你们一整就玩那玩意儿了。在我这儿来说，都是小儿科，明白不？ 看见没？他把这火柴杆放在边上，把这骰子扔到这竹筒里头，然后啪一扣，开晃，嗯，天灵灵地灵灵，啪扣到这儿，一抬起来，大伙一看，哟，整个20个骰子摞在了一起，看见没？啊，这边全是一，这边全是三儿，这边全是四，你看这边全是六，围了转了一圈，可不真，这真是这么事儿啊？那当然了，这算啥呀？重新观瞧，他把那火柴杆拿起来了，扔到那竹筒里，看见没？砰，把这猴子扔进去了。这回里边20个骰子，也叫骰子啊，一根火柴棍，你来观瞧，扣到这桌子上，哇，扣到那儿了。大伙不知道什么故事啊，怎么事儿？嘿嘿嘿，看开眼吧，各位，把竹筒拿起来了，他不拿起来还那罢了。这一拿起来，那江天丽都过来了。啊！哎呦，怎么的？各位啊，这绝活太厉害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一柱攀天，明不？你仔细再上眼，大伙一看，无不挑大拇哥。这时，这些匪呀、啊，给他鼓上掌了。怎么的？就那根火柴杆儿立到这桌子上。立起来，上边那个骰子齐刷在里头呢。这什么功夫啊？这是啊啊！所有人吓得是瞠目结舌呀！就那么一根火柴杆顶这20个骰子，给这立的标直。这，我这三手决议，走过来了，钻刀山，也喝了那血酒了，剩这个够意思不？可以不？还看不？我可以进去见你们大当家的，咱们谈条件，是不是？请。你看，这就另眼看待吧，对不对？这就叫一压当行人。好，走。嘿嘿嘿，进大厅拜大当家的，这拜还得讲礼节。哎呦，赶紧江天丽坐在上边，稳了稳神。哎呦，他喝了口水，心中暗想啊。来人不善，多加小心。这小酒绝活啊，坐上面，两边燕翅排开，全是土匪，带着枪拿着家伙。大伙看看这曹本正啊，另眼看待着。曹本正进来了，哎，单手举天，压海四地，上前三步，拜手当场，五指朝上，代表江湖五大门派。抡蹬撇靠晃，现在开始拜八方。西北玄天一块云，不知哪位是君，哪位是臣？今日曹本正叩拜山门，拜大当家的，我在奶头山中将联络官，今日特此来谈判。江湖门派各有一方，美不美家乡水。有道是万朵桃花一树开。横门本是一家人，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人不亲，刀把子还亲。有道是，杨八姐背着火车，怀抱着白龙马，眼望着南唐，笑呵呵的泪盈盈，左眼哭来，右眼笑，骂两声小辈儿的丈夫叫程咬金。孙豪要吃头疼面，诸葛亮要吃阿司匹林。秦始皇坐飞机，水淹七军。今天老曹特拜山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曹本正啊，把这土匪山歌都忘了。他心中暗想：你们这帮小左六也不太懂，蒙一个是一个。这后边这几句话把这些土匪弄得哄堂大笑。好了，山门拜完毕，老曹坐哪里？你得给我个座儿，我坐哪儿啊？哦，乌呀呀！这曹本正这几句话，江天丽站起来了。好，不错，哈哈。曹本正有两下，那当然了。 没有三板神杀，不敢倒反七七；没有歪堵了，我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拜你这山门吗？那是当然。来呀，赐座，上茶。这一道上整，你也不把那山路修修，这家整的浑身都是灰。行了，听中了。那个你就是江大当家的，
7: 我就是。
4: 这江天烈啊，把那横劲儿拿跑了，为什么呢？这可看着真人了。哎呀，这人太厉害了。
7: 我就是。哎呀，久仰久仰啊，您可是扯过旗放过炮，把我标卖过号，堂堂真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啊。您的名声显赫呀，真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啊，名震牡丹江，一压三江啊。所以我今日来想交换一下条件。我们大当家的五万斤大米就在山下呢。不过我得看看这许祥是活着的还是死了，还是半死八活的。看好了咱就换，看不好那咱们再算，行不行？
4: 好，请。好，来嘛。这就来到井口这儿，低头往前一看，你敢江天立不看还子罢了，一看江天立不由得啊吃了一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咱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

0: 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啊，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嗯，可是今天是6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6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

0: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5: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红。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呀、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您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8: 孩子们，
5: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了。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

0: 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7: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8: 我帮您找找。
19: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
3: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5: 搬家了，
2: 搬家了，
6: 搬家了，
2: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5: 让名人搬家了。
7: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喵喵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4: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7: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8: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7: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8: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7: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8: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7: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8: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7: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8: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9: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2: 啊，
1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4: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5: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16: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4: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16: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4: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16: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4: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红旗，
1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

0: 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

0: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不会写的字。
1: 想听。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0: 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1: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0: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好，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

0: 成为一种病。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2: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4: 乘客们，
1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0: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陵博物馆。

0: 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
3: 是
1: 老师。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卧床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7: 看，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8: 妈妈，
1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8: 妈妈，对，
1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9: 3、2、1，
2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2: 我来了！
2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历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0: 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响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5: 大伙儿很热情。
4: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5: 那应该的呀。
4: 送给你们。
5: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4: 不是吗？
5: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4: 让大伙儿笑，
5: 你乐了不算呀。
4: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5: 怎么就吃亏了？
4: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5: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4: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5: 呦，打招呼。
4: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5: 你看有人理你们，
4: 是不是就这感觉？
5: 我告诉你，这没用。
4: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哎，
5: 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4: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6: 这边的朋友，
4: 山上的朋友，再见，
6: 回来。
5: 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4: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对
5: 什么叫尴尬呀？
4: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
5: 这也不至于。
4: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5: 您给举个例子？
4: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啊，
5: 是
4: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5: 那就好啊。
4: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5: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4: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5: 那还有呢？
4: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5: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4: 都与爱情有关。
5: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5: 除却巫山不是云。
4: 两情若是久长时，
5: 又岂在朝朝暮暮。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5: 心有灵犀一点通。
4: 在天愿作比翼鸟，
5: 在地愿为

0: 来。
1: 行，哎，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1: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哎，
1: 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1: 西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1: 胡搅蛮缠了啊！
0: 啊，两只鸡啊，
1: 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1: 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1: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3: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哎，
0: 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1: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1: 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0: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嫁
0: 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且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郎个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0: 北边哎飞来两只遛啊、
1: 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了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这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知道吗？好家
1: 伙，啊，两只遛。
0: 哎哎。
1: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1: 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谁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歇等会儿吧，歇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打，别唱了。

0: 酒吧，梦里送你的花，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哦，晚上搬家公司啊？
1: 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手抱头。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几个人。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什么？
3: 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把那有点亮啊，你看他俩可
1: 行了。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给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1: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1: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1: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放下，
1: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啊。
3: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啊，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哎呀，
1: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1: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3: 不出来。你是夸我，你夸你自己呢。
0: 我
4: 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2: 你说的是
4: 我夸你的，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都不
1: 行。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4: 反正
3: 大哥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1: 我搬了，
4: 放下。
5: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4: 这里边有我东西。
3: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的东西。
5: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啊，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1: 哑铃。
3: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1: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5: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啥？
5: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3: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1: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5: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
3: 老大爷，有完没完？
5: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1: 还有，
5: 哎，
1: 这个？
5: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3: 你打开看看呢。
1: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5: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1: 我老惊吓了。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5: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3: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5: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5: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3: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啊，搬吧。
5: 放下。
1: 又咋的了？
5: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来，给我倒出来。
3: 给他。
5: 哎，拿出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3: 这下可以搬了吧？
5: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3: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5: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3: 上一
5: 秒，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
5: 得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5: 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5: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5: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5: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5: 我那不是应，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啊。
5: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你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真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5: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5: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5: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5: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6: 是吗？
5: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6: 哎，
5: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6: 嗯，
5: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6: 哎，妇孺皆知。
5: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6: 哦，
5: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6: 对，
5: 怎么话说呢？
6: 您说。
5: 他有一段钓鱼
6: 啊，钓鱼啊，
5: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6: 哦，
5: 40年，
6: 非得听这段，
5: 非听这段。
6: 你看看，
5: 40年，现在这相声，4天就没人听了。
6: 嗨，没有、啊，
5: 非功夫深呢。
6: 哎，功夫深，
5: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6: 这叫什么呀？
5: 叫高大爷。
6: 哦，高大爷。
5: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座一块喊。
6: 嗯，
5: 高大爷，高大爷。
6: 嗯，
5: 亲近。
6: 对。
5: 跟观众没有距离，
6: 距离很近。
5: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6: 没错，
5: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6: 接地气、啊、
5: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6: 对，
5: 你过去的老先生
6: 啊，
5: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6: 是吗？
5: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6: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5: 叫牙签儿。
6: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5: 对呀、
6: 啊，像牙签儿。
5: 侯宝林先生。
6: 侯先生
5: 管他叫妖姬，
6: 那模样长得可乐
5: 像大狗怂。

0: 窝，大小张麻子，
1: 这个就有点过了。
0: 熟啊，
1: 哦，熟不熟不讲理。
0: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1: 我、哦、这个
0: 说法有点不太雅。
1: 对呀、啊，
0: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1: 京剧界的，
0: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1: 您说说，
0: 梅兰芳，
1: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凯，
1: 嗯，
0: 李世济，
1: 对，
0: 朱世慧，
1: 嗯，
0: 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啊不去。没哈士奇
1: 啊，
0: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1: 啊，
0: 雪山拉雪橇去了，
1: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0: 您名字漂亮，
1: 哎，名字好。
0: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1: 啊，
0: 男青年
1: 啊，
0: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
0: 啊，
1: 啊，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0: 啊，
1: 就叫小鲜肉。
0: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1: 啊，对呀、啊。
0: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
0: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不懂。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啊！
0: 还叫单身狗？
1: 单身狗。
0: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有叫单身人
0: 是什么词儿啊？
1: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哎，女汉子也有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0: 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怎么形容她？
1: 过去叫巾帼英雄。
0: 这词儿多好啊！
1: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
0: 啊，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个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yeah ！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yeah ！
0: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比我你
0: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那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哪个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
1: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0: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这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哎，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宅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又宅过去，宅过来又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转悠转悠
0: 吧。
1: 哎，
0: 那早晨起得早，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那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呀、啊，
0: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1: 嗯，
0: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1: 哦，这您不知他们
0: 看不出来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了。
1: 嗯，
0: 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0: 哎，大爷，那个， 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圈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哎呦，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呢。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行，这躲躲，别
0: 看不看了，行吗？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啊，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确实，
0: 我喝我豆腐脑嘛，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别吃了。嗯。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嗯。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姻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是？
1: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3: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
0: 说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1: 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嗯，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6: 我是大宝，
5: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7: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
6: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7: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6: 不是，那不有人站的吗？
7: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6: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7: 出来！
6: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7: 不。别胡安啊，文学家高尔基，
6: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7: 说什么
6: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哎呦，
7: 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8: 搬不动，
7: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6: 哎呦，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
7: 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6: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我，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7: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5: 写了。
7: 拿来我看看。
5: 看不了了。
7: 为什么呀？
5: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6: 哎，您听听这话。
7: 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6: 咦，你看看看看。你什么你跟谁学的这是？
7: 行了行了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5: 记住了。
7: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6: 来一遍。
5: 老虎老虎棒子，
9: 老虎老虎鸡。
7: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6: 不是这段，
7: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啊。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啊，
6: 绕口令。啊，知道哪段吗？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花黑，黑发肥灰灰花，灰发肥灰灰发，灰化灰灰灰灰化灰发灰，灰化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化灰灰花。
9: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6: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灰花，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
5: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6: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5: 能。
6: 多狂啊！哎呦哈，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5: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克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朗族、保安族、伊口族、卡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吉族。哎。布朗族、沙拉族、赫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6: 各位，您别鼓掌，不是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灰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就说我教的啊！
7: 哎呀，行了。
6: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这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7: 学什么呀？
6: 学得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7: 哎，对了，
6: 你们俩谁会啊？
5: 我会。
7: 来一个，
6: 来说说。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药2块钱，蟑螂药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药2块钱，蟑螂不死。
7: 怎么着啊？
5: 我吃了它。哎呦呵，
6: 哎呀。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啊，这段谁教的？
7: 我教的呀。
6: 你怎么教的这段啊？
7: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6: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7: 那叫什么呀？
6: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椒哎，得这个呀。
7: 你这多长时间没买卖没开了？这都
6: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枣，那梨酸桃， 吉娃娃藏獒。
7: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

0: 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啊！甭弄这个，
2: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0: 老师，我不光上英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八个班，有。
2: 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给我一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郑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姜老师，这老师、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好。
0: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长。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对不对？
3: 诗跟走，
0: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3: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习你诗，最起码你也落，最起码也得落在诗这上面。
3: 你挑他一下，
0: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
3: 哎呦，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0: 不，他对呀，这你别瞎叫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3: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2: 对，
3: 他是你老师啊？
2: 对，
3: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2: 对，
3: 对什么对呀？对什么对呀？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2: 敢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敢，
3: 打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
2: 我就不信了。我骑步走，我走步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哒哒哒哒哒，机关枪打我，哒哒哒哒哒。
0: 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你过来吧你，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欺着呢？
2: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0: 你脚底下绊他呀？
2: 哎，你这，对不对呀？踢！嗨嗨嗨嗨嗨！啊，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啊，对，是，为人师表啊。
2: 明天就比赛了吧？
0: 对，
2: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0: 行行行，
2: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0: 把别人比赛那个
2: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0: 啊。准备好，预备，
2: 走，
0: 开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
0: 一帆风顺，二木戴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年之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的
3: 就告诉他怎么上，
0: 你得这么上啊！啊！
4: 这么上啊！不是，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的是衣食父母？把词给我改了，重新来，
0: 重新来，快点！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4: 别，站住！爸爸，不许我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
5: 不，你俩干啥呢？我干嘛呢？王谦干嘛呀？
4: 就教相声。
5: 不是你，我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糟蹋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呸！呸！
4: 走。 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二，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就拜他去啊。我们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0: 不，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
3: 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0: 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3: 走吧走，
0: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令人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致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
5: 巴斯德把这种自己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简单的工序培育出来的溶液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之后，他也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会不会引起不良反应。那么第二天，当孩子的母亲告诉巴斯德孩子能吃能睡，一切正常的时候，巴斯德这颗心呢才算是稍稍的缓了一下，但始终放不下来，因为孩子毕竟被狗咬了14口。那么这个东西在他的体内，第一没有反应，没有不良反应，只是说明啊，起码目前没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无论是巴斯德还是孩子的家长啊，也都是非常忐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直到孩子的伤口都完全长好了之后，一段时间孩子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从那次被狗袭击之后的阴影当中逐渐摆脱出来，脸上恢复了孩子应该有的天真纯洁的笑容之后啊，这几个大人，孩子的父母还有巴斯德，这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了地了。看来这个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狂犬病的潜伏周期是非常久的，我们一开始给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病案潜伏期长达8年。那么八年之后，这个孩子还存活吗？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孩子不仅仅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且成年之后啊，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里工作，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2: 从此，巴斯德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狂犬病患者生存的希望。1895年9月2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巴斯德闭上了双眼，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6: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否对人类有益，在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面前，我们已经用尽全部的力量了。为了表彰巴斯德对于细菌消毒、对于一度危害人类的炭疽、霍乱、狂犬病等流行病防治的巨大贡献，法国政府于1888年在巴黎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发展到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全球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每年都为人类的疾病防治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5: 巴斯德的疫苗虽然是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战胜狂犬病，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巴斯德直到去世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导致动物或者人会得上狂犬病的根本因素，也就是那些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巴斯德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已经意识到了，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显微镜观察不到的一种极其微小的神秘物质才导致了狂犬病的出现。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巴斯德研制狂犬疫苗似乎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找到狂犬病的元凶却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6: 187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植物病理学家阿道夫·梅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提取患病叶片的汁液，并将汁液涂抹到健康叶片上，就可以将烟草花叶病转移。这种情况和细菌感染是相符合的。难道导致烟草花叶病的是细菌吗？但是1892年，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将受感染叶片的提取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发现，经过过滤后的提取液仍然具有传染性。这说明有一种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比细菌还小的致病物质。实验结果证明，贝杰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杰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小东西的特性，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3个月后再将这些干燥的绿纸放入水中浸泡，这些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叶子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杰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火焰，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而不久之后，第一种能够导致人类生病的病毒被发现了，那就是黄热病，这是一种由埃及伊蚊通过血液进行传播的疾病，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痛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至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有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血。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到50%。由于当时病毒刚被发现不久，因此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黄热病的致病原因就是病毒，直到一位科学家的一个小小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1901年10月15日，一个以贝杰林克的过滤实验为基础设计的黄热病过滤实验被实施。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考文顿的志愿者被注射了3毫升来自黄热病患者过滤后的血清，

0: 四天后他发病了，虽然感染了黄热病，但好在考文顿没有进入黄热病的第二个阶段，而是很快康复了。但他是第一例从一个人直接传染到另一个人的黄热病病例，他被注射的正是在病毒研发之中的关键一步，过滤后的血清。他的患病意味着黄热病正是由一种极小的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物质造成的，也就是说，第一种人类病毒被发现了，它也正是造成黄热病的元凶。从烟草花叶病毒到黄热病病毒，病毒的存在开始不断被确认，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比细菌更小的致命物质病毒。病毒极其微小，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因此人们不易发现它。而病毒与细菌不同，无法单独在培养基中生存，必须使用活体动植物或者和培养皿中的细胞一起培养。病毒的发现给人们破解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引起狂犬病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正是病毒呢？
1: 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也只是猜测，狂犬病是由比细菌更微小的一种微生物引起的。1903年，人们对于狂犬病的认知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个名叫阿德尔基内基的研究员，在巴斯德的研究基础之上，使用油镜观察到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油镜和显微镜不太一样，油镜虽然也是靠光学来进行支配的，但是呢，它的放大倍数要比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啊更大一些。但是油镜也并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病毒。不过呢，内基却采用了一个方法，利用油镜看到了一种啊神秘的结构。他是把狂犬病患者的脑组织切片染色，然后呢再滴上香柏油，再用油镜进行观察。在油镜的帮助之下，他发现了一种椭圆形的粒子。
0: 可惜的是，受到油镜放大倍数的限制，内基并没有找到这种粒子中是否存在狂犬病病毒。直到42年之后，能将物体放大几万到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诞生，医学工作者才在这样的粒子中找到了狂犬病的致病元凶——狂犬病毒。人们为了纪念他为狂犬病毒发现做出的贡献，将这种粒子称为内基氏小体。
1: 巴斯德在人类还并不了解病毒的年代，就能够通过实验室的研究研制出治疗狂犬病的疫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巴斯德他的这种研制疫苗的方法，更是在后人的改进之下，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不过人类对于疾病的对抗脚步并不是一帆风顺，在1960年，狂犬病在巴西爆发，人们同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巴斯德的疫苗上，但是这一次，巴斯德的这种疫苗似乎失灵了。
0: 1960年，位于巴西东北部的城市福塔莱萨，几只疯狂的狗冲向城镇，撕咬着住在贫民区的人们。忍住全身伤痕带来的痛苦，人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注射了脊髓疫苗。此时没有人想到，反常的事情发生了。18位被咬伤的居民在经历狂犬病带来的折磨后全部死亡。巴斯德的疫苗没法治疗狂犬病，诸如此类的标题一时间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社会中更是充斥着人们质疑的声音。一些极端的人甚至认为巴斯德的疫苗就是个彻底的谎言。难道巴斯德花费晚年心血研究而成的疫苗真的失灵了？ 1885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梅斯特的小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条得上狂犬病的狗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面对这样的情况，巴斯德将正在研制的狂犬病减毒疫苗用在了梅斯特身上。经过14天的漫长治疗周期，梅斯特存活了下来。人类与狂犬病斗争的里程更是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不过，尽管巴斯德的疫苗使得人们找到了免疫狂犬病的方法，但是这种疫苗绝不是万能的。一旦疫苗没有被减毒到引起免疫系统反应的水平，就有可能导致疫苗的失效。1960年，在巴西出现了疯狗咬人的恶性事件。由于疫苗减毒没有做到位，18位居民在经历狂犬病带来的折磨后全部死亡。人类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继续寻找更好的狂犬病疫苗。
1: 随着人类真正认识到了狂犬病病毒，那么对于狂犬病疫苗的研制工作就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巴斯德研究所的医学工作者们不断对狂犬疫苗加以改进，成功研制出了阿尔贝体细胞疫苗，还有鸡胚细胞疫苗等等，都能够对人体进行狂犬病的有效免疫。不仅如此，当人类发明了狂犬病疫苗之后，我们还给我们自己饲养的宠物还有家畜，猫狗羊牛马等等常见的这些动物注射狂犬疫苗。可以说，从狂犬疫苗诞生开始啊，在欧洲大陆地区就已经很少有狂犬病存在的踪迹了。但是在这其中，比如说伴随着二战的爆发等等，人们发现当我们跟野生动物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也会出现狂犬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广阔一些？除了我们周围的人类饲养的动物之外，大自然当中的动物是否同样也会传播以及携带狂犬病病毒呢？
0: 人类认识到野生动物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还要追溯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德国轰炸机出现在了波兰领土的上空。仅仅28天后，德国人在这片土地上骄傲地品尝着胜利的滋味。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自己的军营中就迎来了一位神秘的杀手——狂犬病毒。一天之内，德国士兵接二连三地倒下。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与德国的轰炸机一起，前往着欧洲的各个角落。从靠近波兰的德国东部开始，迅速扩散至德国西部到巴伐利亚。对于战场上缺乏应急治疗条件的士兵来说，这样的致命传染病宛如死神一般收割着战士们的性命。然而，战场上并未发现有疯狗的存在。没有人会想到，携带者竟然是野外的狐狸。
1: 1968年3月，在位于法国德国边境的蒙特纳克小镇，有一种动物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动物原本非常警觉，只要见到人立马就会逃散，但是现在他们一反常态，居然呢主动对于村子里的人和家禽进行攻击。这些动物是什么呢？就是狐狸。村民们一看这种情形，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生病了。抓住了几只之后啊，就送到了研究所。经过研究之后发现， 这些狐狸都是得了狂犬病的狐狸。最令人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狐狸这种生物本身是可以大量繁殖的，而现在呢，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跟人类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多欧洲城市当中啊，狐狸居然已经是城市当中的一个常客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杜绝由狐狸带来的狂犬病的泛滥呢？人们一时之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只能说是像杀灭疯狗一样采取灭绝的措施，也就是更多的狐狸出现呢，赶尽杀绝一定是不现实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能否给狐狸也注射狂犬疫苗呢？
0: 其实不止狐狸，人们还发现浣熊也是狂犬病的主要宿主，甚至在北美，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浣熊投放食物诱饵来消灭它，从而减少感染狂犬病的浣熊数量。不过，阻断病毒传播绝非易事。人们逐渐发现，臭鼬、狼、豺和猫鼬等野生动物都有可能携带狂犬病毒。由于被野生动物咬伤所导致的感染狂犬病毒案例远比家养动物要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新型的口服疫苗应运而生。人们将狂犬病毒的糖蛋白基因加入到牛痘疫苗的病毒株当中，得到了一种基因重组体，并验证了这种疫苗可以令老鼠对狂犬病毒产生免疫。这也是第一支被用作减毒活疫苗的转基因体。科研人员用它给狐狸接种。得益于基因疫苗的帮助，欧洲狐狸狂犬病的发病量急剧下降。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再多听我啰嗦几句。那就是啊，我们一旦要是接触到了猫和狗被它有抓伤、咬伤的情况的话，马上用清水以及肥皂水进行冲洗，然后在48小时之内。 迅速赶到相应的专业医疗机构接受狂犬疫苗以及其他针剂的注射，否则可能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巨大的遗憾。而且，哪怕是轻轻的被它挠了一下，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有流血的痕迹。 最好也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咨询，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这样的案例存在，仅仅是留下了牙印儿，看起来皮肤都没有咬破，但是居然出现了问题。所以啊，不要觉得我们家自己的猫或者自己的狗碰了我一下可能没问题。 可能就代表着有意外的发生，更不要说在外面我们被不明来源的猫狗抓伤之后存在的风险了。因此，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其他动物的生存，为了可爱的宠物们，我们不仅仅需要有狂犬疫苗这样的武器，更加需要有一种科学合理的爱心去对待每一种生物。
1: 狂犬病毒，一种古老的病毒，已经与人类相伴数千年。它曾夺取无数生命。从古代的灼烧法、以毒攻毒法，到狂犬病疫苗的诞生，在狂犬病的研究之路上，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脚步。然而，至今，狂犬疫苗仍是少数的短命疫苗之一。 这与很多疫苗长达一生的保护期相差甚远。狂犬病还有太多的秘密没有被解开，相关的疫苗研究仍然在继续进行。对于我们来说，要坚持给宠物注射狂犬病疫苗，而当面临感染狂犬病毒的风险时，要尽早接种疫苗。
2: 这样才能减小狂犬病毒对我们的威胁。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将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心。虽然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生产，但这还远远不够满足国家的需求。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区区约10几万吨，如果分给1亿个家庭，仅能保证每家打造1-2把菜刀。不仅如此，除了普通钢材之外，一些军工行业离不开的特种钢材也是一片空白。从日常的生活用具到枪支火炮，从拖拉机的制造到坦克的生产，每一个领域都在发出同样的呼唤：钢铁，钢铁。
6: 在今天的话题展开之前，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的盛大的开工典礼，我们可以看到啊，照片的中央有一张贺帐，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特意送来的，上面的字是“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反映出了中央对于鞍钢恢复生产的欣喜，以及迫切希望中国钢铁工业早日发展起来的心情。此后，当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列宁格勒钢铁厂参观时，还说过这么一番话：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句话同样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钢铁工业的关切和重视。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各个领域都急需钢铁，制造军工装备、飞机的材料还需要特种钢，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与钢铁工业相关的科研工作几乎为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关于新中国金属工业的科研规划开始酝酿。
5: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对钢铁的迫切需求使得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成为了头等大事。然而，无论是独立建立自己的金属冶炼工业，还是钢铁工业的长期发展，都离不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1950年，中国科

0: 科学院成立不久，一个宏大的计划就开始酝酿，尽快建立冶金研究所，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添柴加火。1950年11月1日，一封信函从北京发出，目标是数千公里外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1: 这封信如今就保存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室里。档案室工作人员李博涵向我们讲述了这件档案背后的往事。这份是1950年11月，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写给李勋院士的关于邀请他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邀请函。 次月，李勋院士就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提出了辞呈。那么，最终在1951年的8月，成功回归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0: 接到邀请函之后，李勋立即着手安排归国前的各项工作，关于新中国金属科学研究的规划也开始酝酿。
2: 这是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为我们提供的一份档案，它是由李勋先生的学生方炳先生记录、保存和收藏的草稿的复制件。这是他们在英国讨论拟定回国之后的一份建所规划。1950年11月以后，李勋准备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并开始奔走联络在英国的其他学者。 他联络了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张佩林、张作梅、方炳和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人，给他们看了郭沫若院长的来信，并希望他们能够从自己一起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共同创建一座崭新的研究所。这些海外学子对来自祖国的召唤感到非常振奋。从那时起，大家经常聚集在李勋在谢菲尔德园林路81号的住所，商量研究所筹备的各种具体事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份建所规划非常细致，特别是将冶金研究所改名为金属研究所，它的未来的使命就更加明确了。还制定了科研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前期筹备所需要的设备与款项等等。 对所需采购的设备种类、数量以及相应的费用都十分详细。他们还根据这个规划，讨论了回国前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包括归国的日期、路线、旅行计划、工作分工，以及为了建所需要在国外购置的图书资料、学术期刊等等，可以说吧，事无巨细。
0: 从这样一份细致全面的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到啊，70多年前这些学者们心中的那份拳拳报国之心。1937年，李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公费留学名额。同年9月，他来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谢菲尔德被称作英国的钢铁之城。 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则是当时的英国在这个领域最负盛名的学校。为了迅速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李勋搬离了原来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住所，住进了一位英国人的家里。善良而热心的房东浩莱特太太常常主动和李勋聊天，帮助他纠正发音。 这对李勋的口语提高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李勋在回顾自己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时，曾这样写道：“那时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也从来没有在早晨5点钟以后起床。这种勤奋很快就有了回报。”1938年。
1: 李勋一人获得了这所大学给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白朗顿奖章和奖金。这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于1951年3月17日授予李勋院士的冶金学博士学位证书。那么，李勋院士呢，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0: 在李勋先生哲学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接受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破解一个困扰着整个英国金属冶炼领域的谜题。 李勋博士毕业之后，导师交给了他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1937年前后，在一次演习当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战斗机由于机械故障从空中坠落，飞行员当场毙命。这起事故关系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与可靠性，当然就颇受重视。失事飞机的每一个零件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成立了委员会调查研究失事的原因。结果显示，飞机失事是因为发动机主轴断裂，同时人们又在断裂的主轴内部发现了很多细小的裂缝，裂纹细如发丝，因此又被称作是发纹或发裂。英国很多大型钢铁厂的实验室组织了起来，试图找到发裂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但是这种研究始终就没有什么进展。1940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李勋承担了这项课题，他在实验方法和思路上的创新很快就为这个谜题的解答找到了突破口。
1: 1940年以来，在众说纷纭的一些假设中，这位年轻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然而，要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绝非易事。李勋究竟怎样破解了这个难题呢？王崇林研究员对此做了解读。
2: 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李勋先生提出来是由于氢造成的氢锤，这个在当时简直人们是脑洞大开的，因为钢里面有那个白点，这个白点怎么来的呢？怎么是氢呢？所以李勋先生首先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自己吹玻璃做一个定氢仪。
1: 这是李勋先生在英国期间研制的真空定氢仪，它如同一双特别的眼睛，可以发现钢锭中那些难以被发现的氢。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让人们明白了，原来钢中的氢不仅会产生发裂，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超乎想象的严重后果。这些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屈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史艺行为研究部研究员，他们当下的工作正是对李勋先生所开创的钢中氢研究的传承。
3: 作为材料学，那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氢，这种飞机起落架还有这种钢轨啊，那么当有氢在里面作用的时候呢，会形成这种氢质开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在降落时候重要的构件，一旦它发生了断裂，它就会导致机毁人亡，那么无论从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都是很巨大的。
1: 随着研究的推进，李勋逐渐明确了钢中氢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避免的方法，这些成果使得英国冶金工业在战争期间能大量生产优质合金钢，制造出数以万计的作战装备。英国校方一再向李勋暗示，倘若他加入英国国籍，前程会更加光明。然而李勋回答，我永远是中国人。在英国的十多年里，李勋先生在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始终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另外则是弟弟从国内寄来的自己的母校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后的照片。那时李勋常常哼唱着苏武牧羊，总是忍不住泪洒衣襟。当祖国的召唤到来时，他没有片刻的犹豫，满怀着科学报国的梦想回到了祖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影，这是李勋和几位学者在北京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内的一张照片，他们身后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建处办公室。照片里一共是9位，其中后排左起的3位是张佩林、方炳以及李勋，前排右起的第一位叫张作梅，这几位都是与李勋先生一起从英国归来的学者。 其他的五个人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李有科、李铁帆等人。这张合影当中的九位学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第一批创建者。拍摄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他们就启程离开了这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的创建工作。
1: 1953年初，一座灰白色的三层科研大楼在沈阳南湖的荒地中矗立了起来，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新家。李铁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最早来所的九人之一。
4: 在这个沈阳呢，离这边这些大钢厂很近，冶金研究所要为这钢厂服务，提高它的质量，提高它的品种。
1: 新中国成立之时，沈阳作为国家重工业生产基地，汇集了机械、化工、冶金近千家工厂，这也正是李勋最终选定这里创建研究所的原因。这里的各大钢铁厂中，工人们充满了干劲儿，加班加点，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炼制更多的钢材。然而，一个个不断出现的技术难题困扰着人们，怎么才能提高产量？怎么才能确保品质呢？工厂的生产急需得到科学家的指导，来自生产一线的需求和金属研究所科学家们的一项规划不谋而合。
0: 这是一张较为特殊的工作证，是1952年11月由抚顺矿务局制钢厂为李勋先生制发的入厂工作证。这是怎么回事呢？1952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分来了不少大学生，年轻人的热情很高，但很多人并非冶金专业出身，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可所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年轻人也没法马上上手，那怎么才能让他们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之下尽快成熟起来呢？李勋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各大钢厂派遣炼钢小分队，让这些年轻人到炼钢的生产一线去学习、去锻炼。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针对性地发现一线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这就能让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195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备处首先和鞍钢成立钢铁质量改进委员会，并派出了驻鞍钢的第一个工作组。此后又陆续向抚顺钢厂、本溪钢厂、大连钢厂等企业派出了炼钢小分队，这么一来，各项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1: 1952年年底，几支炼钢小分队分别由学者们带队进入各个钢铁厂。这些年轻的科研队伍满怀着热情，他们来到炼钢炉前，与炼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钢铁冶炼中的各种技术难题。派驻到鞍钢的李铁帆所在的小分队很快就发现了钢中氧气的问题。
4: 钢厂啊，他炼钢的时候啊，他得知道钢水的氧含量。老的办法呢，就是㧟一瓢钢水起来，往这浇出这锭，再到分析去分析，时间很长。我这个做这个探头，直接插在钢水里面，马上就出数了。
1: 派往其他钢厂的炼钢小分队也发现了不同的生产难题，大家发挥所长，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炼钢小分队，不仅帮助钢厂提升了钢铁质量，也把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和生产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钢锭的品质呢？1940年，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勋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为了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李勋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仪器，他自己吹制玻璃，摸索它的结构。

0: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李军终于制造出了英国第一台可以检测到钢中氢的设备。在新中国的钢铁冶炼事业中，同样的思路制造出的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
1: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0: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2: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呢，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在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这便是未名湖西岸的中庭。这里位置极佳，北面临湖，南面是乾隆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再加上四周绿树环绕，中庭堪称是北大校园内最具诗情画意的景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极具诗意的中庭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英雄传奇。而传奇的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6: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事变的爆发地北平，大批共产党员以及爱国人士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在当时燕京大学未名湖西岸的中庭秘密设立联络点，众多在校学生以及老师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些人当中，一个名叫萧田的年轻人十分不起眼，但他却是这个秘密联络点的重要人物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八路军各个根据地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因此急需各类机械设备以筹建自己的兵工厂。此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萧芳，想到了同为党员的哥哥，在燕大机器房做工人的萧田。在萧芳的印象当中，自己的哥哥虽然文化没有那么高，但自幼心灵手巧，尤其是对机械方面更是一学就会。在担任机器房工人期间，一直负责处理校园内大大小小的机械设施，因此他决定让自己的哥哥帮忙向解放区运输一些器械， 有些不懂的地方还可以让萧田亲自解决。于是萧芳找到自己的哥哥萧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5: 萧田听了弟弟的话，没有任何犹豫，马上答应，并且说道：“我也是党员，为八路军工作是应该的。”